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8:04。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9摄氏度，雾天，东北风1级，湿度为96%。根据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10月13号早上5:20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长春南部、四平大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部分地方可达10摄氏度左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今年的1到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的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石油输出国组织将2026年全国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12号夜间至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12号，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5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逃税案件。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一审宣判，胡幼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抵达上海，

并完成通关。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尺蛾新种疏沙尺蛾。11号，24岁的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夺冠，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人民锐评发文：比奖杯更动人的是郑钦文走过漫长伤病低谷，在挫折中自省的成长之路。伤病反复纠缠，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落百名开外。外人眼中的跌落沉寂，对郑钦文来说却是一次直面自我的修行。赛场胜负是常态，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顶峰，低谷从来不是失败的宣判，而是向内审视补齐短板重塑自我的窗口期。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情况。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日前，吉林省长春市、白城市通榆县、延边州图门市、长白山持墟区分别发布了通知，明确开栓供热的时间。其中，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6号。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将士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为继续北上开辟了通道，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奇迹，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了解一组江源域内新闻。为进一步夯实政务大厅消防安全基础，筑牢办事群众安全防护屏障，10月10号，江源区政务服务中心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以实警实训模式，提升全体工作人员火灾应急处置与疏散逃生能力，为江源区政务服务中心平稳安定建设夯实安全根基。演练坚持与隐患排查同步推进，结合政务大厅日常运行实际，针对性开展重点区域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工作人员重点对配电设备、电路线路、办公电器等关键点位逐一排查安全隐患，同时对全楼消防栓、灭火器、应急指示灯、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等消防设施进行逐项核验，全面梳理排查潜在风险。演练特邀专业消防宣讲员到场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指导培训，宣讲员结合政务大厅人员密集、办事群众流量大、电器设备集中的场所特点，重点讲解日常消防安全防护要点、火灾高发风险隐患、初期火情处置技巧以及人员紧急疏散规范，全面夯实全员消防安全理论基础。实操环节，宣讲员现场示范消防栓标准操作步骤，参训人员依次上手实操，亲身体验，切实掌握消防栓使用实操技能。本次消防演练紧扣全员参训、全员过关目标，共组织大厅服务人员及现场办事群众106人参演，既全面强化了政务服务中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安保人员、安全员操作救援设施、处置初期火情和应急自救的实战水平，也向参与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强化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切实筑牢政务大厅安全稳定防线。下一步，江源区政务服务中心将把本次演练成果转化为日常安全管理实效，定期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管理举措，持续守护大厅工作人员与办事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注下一条域内新闻，寒露微凉，万物见脸。为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彻底清除秋季环境卫生盲区，近日湾沟镇长林社区组织党员、社区工作人员、三长和志愿者们开展秋季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全方位擦亮社区秋日整洁底色。秋季风大雾燥，枯枝落叶，白色垃圾亦随风散落，绿化带深处楼栋边角、背阴小巷极易形成卫生死角，不仅影响辖区环境美观，也容易造成蚊虫滋生、杂物堆积等问题。整治现场党员率先垂范，志愿力量积极参与，全体人员分工明确，密切协作，对辖区主次干道、绿化带、房前屋后、巷道角落开展全覆盖集中清理，重点捡拾塑料袋、泡沫杂物等白色垃圾，彻底清理长期遗留的卫生死角、积存落叶与散落垃圾。经过集中清扫整治，辖区路面整洁干净，院落清爽有序，整体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显著的提升。此次整治行动进一步营造出整洁、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下一步，长林社区将持续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紧盯秋冬季节环境卫生重点难点，持续查漏补缺，精细治理，同时积极引导居民自觉爱护环境，主动参与家园维护，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美丽长林。

守护花开赋能成长致全区关爱女童的倡议书。每一朵小花都值得阳光雨露，每一个女孩都拥有追逐梦想的权利。2026年10月11号是第15个国际女童日，设立这一纪念日意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女童权益，消除性别偏见，护航女童健康自信成长。一直以来，蕉园区妇联立足职能职责，用心用情做好女童关爱保护工作，依托家长学校12338维权服务热线、基层妇女儿童阵地，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困境女童帮扶等服务，搭建起关爱女童的暖心平台，守护花蕾平安绽放，激励辖区女孩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未来。女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的同心托举。在此，蕉园区妇联发出倡议，让我们一起尊重女童权利，呵护女童身心健康，摒弃性别刻板印象，给予女孩平等的关爱与发展机会，用善意守护成长，用行动点亮希望，让每一位女孩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自在生长，闪闪发光。蕉园区妇女联合会，2026年10月11号。

关注本时段的最后一条域内新闻。近日，江源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人民检察院走进白山市第二十中学，为全体师生送上一堂安全法治公开课，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与消防安全意识。在消防演练环节，全体学生在教师及消防员的有序疏导下，快速安全撤离至指定安全区域，在实战中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消防员还现场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并带领师生近距离参观消防车，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则结合未成年人校园生活实际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深入讲解校园安全、自我保护、遵纪守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学会自我保护，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与校园规章制度。江源区消防救援大队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校园安全教育活动，通过演练、实操、观摩等多元形式，有效夯实校园安全防线，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继续了解新闻。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为何出台意见，如何抓好意见，落实贯彻落实呢？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首先了解一下出台意见的背景。

是什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四个最严要求，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政法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指示精神，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食品安全犯罪呈现网络化、专业化、链条化等特点；二是执法办案中存在行刑衔接不够顺畅、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等短板不足；三是相关领域食品安全犯罪仍高发频发，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用法治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央政法委有关方面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研究起草了意见，对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既是民心工程，也是民心工程。政法机关持续加大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打击惩治力度，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督办一批重大案件，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及时消除影响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食品安全隐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吃得健康。二是坚持严的主基调，始终保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的高压态势，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过刑法惩戒大幅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形成有力震慑，倒逼生产经营者守法自律。三是坚持依法治理，始终把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作为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从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办理案件、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加强普法宣传、推动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提出若干具体举措，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常态长效。了解一条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1号，沙特民航总局称，首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达曼法赫德国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并有人员受伤。同一天，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沙特袭击。胡塞武装说，过去24小时对沙特进行4轮打击，并将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沙特主导联军则表示将坚决回应，地区局势不断升温。当地时间11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消息称，有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旅客航站楼，袭击引发火灾，相关地点正由主管部门处置。随后，沙特主导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当地时间12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就11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事件发布补充声明。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居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还表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11号晚再次遭到袭击。

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第一轮行动的目标为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导致机场航运中断，全面关闭。第二轮行动袭击沙特东部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沙格丹天然设施。第三轮行动袭击了同样位于沙特东部地区的阿美石油公司坦纳吉普油田设施。声明称，后两次袭击均命中目标，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第四轮行动袭击了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称袭击导致机场航空运行中断。声明说，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升级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坚持以封锁应对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并继续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甚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当天，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他表示可能会这么做。他说，我们刚得知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所以会尽快的做出决定。美国是否会下场直接介入也门冲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一旦出现美国公民遇难，美国大概率会采取相应的报复举措。美国直接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显著的上升。他分析说，美国可选的行动模式可能有两种，一是针对胡塞武装开展单次短期的报复行动，另一种则是发起持续性的打击。倘若采取后者，中东战事将面临升级风险，国际能源市场也将遭受更严重的冲击。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几天，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的漏洞，在3个月之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咱要说仅退款是电商平台的一种售后机制，也就是买家收到货后发现商品存在着品质问题，可以发起仅退款申请，平台介入之后无需商家同意即可退款，退款后货品无需寄回。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有一名顾客在短期之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之后，又对同异物品复购，存在着恶意薅羊毛的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生鲜超市工作人员说，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还有2次、3次、4次的回购。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尝到了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者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的操作。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此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啊，听友们，咱们看似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占便宜的行为，实则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妄图通过恶意退款、薅平台羊毛等方式谋取不当利益，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老人为看短剧两年充值22万元冲上热搜。新疆一位年近七旬的阿姨，两年之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总额22.58万元。金额之巨大令人心惊啊，更该警惕的是呢，这并非老人爱看剧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这并非孤立，数据显示，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当中，51岁以上用户占比已超30%，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规模超过了4600万，同比增速约50%。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一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越来越多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本是社会进步的生动写照，可是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为待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表面看是老人主动找剧看，殊不知背后也不乏算法与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推波助澜，层层套路。一是小额弱痛感，39.9块啊，49.9块，69.9块，单看不算贵，积少成多，一年半载便滚成巨额数目，痛点被切小，警惕变难涨。二是换马甲，剧民名称频繁的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轮番推送，一套人马注册诸多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也记不清钱究竟给了谁。三是算法围猎，完成首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高价值、高转化标签，在投放系统里被反复竞价，持续触达，同类剧情一集集推来，情绪被拿捏得牢牢的。从愿者上钩到精准猎杀，这不是巧遇，更多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定向推送。更令人揪心的是维权之难，小额高频，马甲林立，举证如同大海捞针，普通人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这一场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与流量至上、逐利忘义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者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当作商机，把老年人的辨识短板视为软肋，将视老化译为坑老，把养老钱当成可以肆意薅取的羊毛。与此同时，部分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收费规则语焉不详，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通道却层层设障，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鲜明反差，客观上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理。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护航，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微短剧满足了很多人休闲娱乐的需求，理应成为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一桌好菜，而绝不能异化为算计老人的一桌鸿门宴。唯有让规则长出牙齿，让平台扛起责任，让商家守住良心，才能拆掉这张围猎老人的蜘蛛网，让银发族的晚年安稳而有底气。监控摄像头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安防设备，但是在军事管理区周边区域私自安装的联网监控一旦拍摄，记录部队通行轨迹与战备动态，画面极易被窃取传播，严重威胁军事秘密安全。近期最高检发布全民国防教育日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了军事管理区周边区域违规安装摄像头带来涉密风险的案例。比如2024年5月，某市检察院在全市部署开展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次月某部队向驻地辖区基层检察机关反映线索，在某部

对进出营区的必经村庄道路上，有村民、企业、机关等安装的监控摄像头30余支，存在军事泄密的隐患。2024年7月18号，某市检察院向某县政府发出磋商函，督促其对军事管理区周边区域个人或单位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行为进行管理，加强对辖区内军事秘密保护宣传教育工作，深化军地沟通协作。在此也提醒大家，国防利益无小事，保密防线靠大家，保守军事秘密不只是军队的事情，也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身处涉密军事设施及其他重要涉密单位周边区域的企业及个人，如果有安防需求，应该通过合法合规渠道提出，由相关部门统筹公共安防社保解决。发现泄露国家秘密线索或者保密违法违规的行为呢，要及时拨打12336向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潘良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淮北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潘良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潘良利用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助理政务专员、副局长、局长、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部长级干部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及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离职后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上就是今天的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8: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9: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她以粤语金曲传承者的身份重新诠释经典。邓紫棋通过细腻的颤音和情感的递进，将原曲当中男生的沧桑感转化为少女视角的温柔叙事，赋予了这首歌曲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风吹过远山是门丽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治愈风格为核心，通过细腻的嗓音诠释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和解。门丽在演唱这首歌中的时候展现了独特的声线层次，尤其副歌的部分，路漫漫当风吹过远山，通过气声与颤音的结合，既保留了情感的细腻，又增添了坚定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门丽演唱的风吹过远山。

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应该说是一首以自由与治愈为核心的励志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就来源于金志文在音乐旅程中对自由的向往。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传递放下压力、追寻理想的一个信念。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金志文演唱的《远走高飞》。

黑大神演唱的《我来人间看场戏》，这首歌通过民筑解构加乡土叙事的创新表达，引发了现代人对于躺平啊、内卷等社会议题的反思。这首歌在抖音平台等相关话题播放量也超过了3亿次，成为2024年度现象级的民谣作品。一起聆听。

白岩歌创作于1991年，最初作为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收录于滚石唱片合集《美丽新世界》当中。这首歌的歌词以口语化表达，直击现代人生活本质。这首歌曲与李宗盛其他的作品，比如《山丘》《最近比较烦》，共同构成了人生的三部曲。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我们都是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魏佳艺演唱的《不再是少年》是一首以人生感悟为核心的走心的作品，歌词以人生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开篇，通过举头望月月不见，花开胜过谁容颜等意象，表达了对青春易逝的感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希望今天我们的歌曲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您认为自己最近睡眠充足吗？还记得上一次自然醒之后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吗？作为一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马修·沃克对生物的睡眠行为充满好奇，这促使他成为了睡眠研究方面的专家。沃克总结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睡眠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睡眠的运行机制、睡眠不足的坏处、睡眠和做梦的有益功能等等。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第十七届文津奖推荐图书《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一同探究关于人类睡眠的奥秘。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2023年《中国睡眠研究报告》中提到，2022年中国人均每晚�睡眠的时长是7.4小时，近半数的人每天晚上平均睡眠时长不足8小时，16.79%的人每晚平均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更让人担心的是，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睡眠不足。如果一个人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睡眠不足，就会适应自己状态差、能量水平低的状况。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单纯的用时长来衡量睡眠质量是不是太武断了？有的人睡得少可是睡眠质量好，有的人睡了很久但是质量并不高。作者马修·沃克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评估标准，那就是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早上醒来以后，你能在上午10点再次睡着吗？如果回答是，那么你的睡眠时间可能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午之前，你能做到不需要咖啡的帮助就能保持最佳状态吗？如果回答是否，很可能说明你已经习惯了用咖啡来应对长期的睡眠不足了。第三个问题，如果没有设置闹钟，你会睡过头吗？如果会，那就说明你还需要睡得更久一点。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发现自己需要反复阅读一段文字？如果是，说明大脑已经发出了疲惫的信号。然而许多人不仅在睡眠时长上达不到标准，睡觉方式也有可能是错的。这本书里介绍，很多人采用单向睡眠模式，也就是只在晚上睡一个长觉，但是这跟人类祖先的睡眠方式是不同的。肯尼亚北部有一个名叫加布拉的族群，他们远离现代生活，生活方式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睡眠模式也跟人类的祖先一样，是一种双向睡眠模式，也就是 晚上进行一个长达7到8个小时的长睡眠，再在午后进行30分钟到60分钟的小睡。现代的生活节奏让我们丢掉了午睡的习惯。从科学的角度看，午睡是由更深层的生物因素决定的，因为无论什么文化背景，所有人都会在吃完午饭以后犯困，只是有的地区的人会遵从身体的自然规律，有的会忽视这一需求罢了。拥有一个好睡眠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好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让身体更健康。回想一下上次感冒时候的感觉，是不是很痛苦？流鼻涕，骨头酸痛，喉咙痛，严重咳嗽，浑身无力。生病了就会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蜷缩在床上睡觉。人为什么感冒了就想睡觉呢？那是因为身体正在试图把病睡好。没错，睡觉的过程就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过程。当生病的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强烈的刺激睡眠系统。人睡着以后，免疫系统就会去他的武器库里挑选武器，跟疾病做斗争。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做过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个结论。他对150名成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睡眠测量，并且把他们分成了4个小组。这4个小组分别是睡眠少于5个小时的，睡眠5到6个小时的，睡眠6到7个小时的，还有睡眠7个小时以上的。然后呢，把他们隔离开，往每个人的鼻子里喷了适量的感冒病毒活性培养物。一个星期以后，实验人员发现，受试者一个星期之前得到的睡眠越少，患感冒的概率就越大。平均睡5个小时的人，感染的几率几乎达到了50%，而每天晚上睡7个小时以上的人，感染的几率仅仅是18%。我们生命中有1/3的时间都在睡觉，可是你真的会睡觉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欢迎继续收听。好的睡眠不只是能够让人更健康，还能让我们拥有更稳定的情绪。想象一个常见的场景啊，在公共场所，一位家长一边抱着正在哭闹的孩子，一边尴尬地向周围人解释，他只是昨天晚上没睡够。但是睡眠不足并不是单纯的让人产生负面情绪，还会让人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在2个极端来回跳跃。马修沃克做过一个实验，邀请2组年轻人，一组在当天晚上正常睡觉，而另一组呢则一整晚都不睡，然后用核磁共振观察他们大脑的变化。结果发现，没有睡觉的受试者大脑中有2个区域的反应明显增强了，一个是让人产生愤怒情绪的杏仁核，一个呢就是和冲动还有受到奖赏的感觉有关的纹状体。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睡不好的时候人特别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兴奋。所以如果你总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可以选择先睡个好觉。睡眠带来的第3个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拥有更好的记忆力。大脑的记忆方式分为2种，一种是短期记忆，另一种是长期记忆。这2种记忆方式是需要相互配合的。我们先通过短期记忆留住学习到的知识，再把一部分知识转存，剩余的删掉，以空出空间来学习新知识。

清醒状态。晚些时候，他们被要求再记住另外100张脸和姓名。这时候，那些一整天都保持清醒的人，即使仍然能够保持注意力集中，成绩却越来越糟了。相比之下，小睡过的人显然成绩更好，而且他们记忆信息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作者在小睡组睡觉的时候，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小睡期间，大脑会产生一种名叫睡眠纺锤波的波动变化，而一个人小睡的时候获得的睡眠纺锤波越多，醒来的时候学习能力就恢复得越强。再有，大脑还能通过睡眠为新学到的知识按下保存键，把知识更长期地储存起来。如果一个人学习完就去睡觉，那么对他的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扫描的话，就会发现当人睡着以后，大脑会产生缓慢的脑电波，把数据从临时的存储仓库海马体传送到更安全的永久存储仓库大脑皮层。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一整晚的睡眠才能完成。当人精神饱满的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昨天的旧知识得到了巩固，也为学习新知识留下了更多的空间，那真是一举多得。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睡得好呢？这就需要找到睡眠敌人，一些隐秘的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第一个睡眠敌人是无处不在的灯光。人类是以视觉为主的生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太阳落山的时候，大脑会释放褪黑素，向身体发出要睡觉的信号。太阳升起以后，大脑又会停止释放褪黑素，让身体逐渐醒过来。但是灯光的出现彻底打乱了这个节奏。晚上11点，按照自然规律，你应该已经分泌了2-3个小时的褪黑素，即将进入梦乡。但是刺眼的灯光让大脑意识不到天已经黑了，所以即使你按时躺在床上，也没办法立刻睡着。那是不是把灯光调暗一点就可以了呢？并不是。作者说，再不起眼的灯也能严重影响褪黑素的释放。然而灯光并不是睡眠最大的威胁，我们身边还有更具破坏力的光照环境。1997年，三位日本科学家因为发明蓝光 LED 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这个发明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危害，那就是它对褪黑素的抑制效果是老式灯泡的2倍，而我们的手机用的正是这种蓝色的 LED 灯。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长期在睡前使用手机，会有以下3种不良反应。一个是会失去大量对修复大脑特别重要的快速眼动睡眠，二是会在第二天感觉更疲惫和困倦，三是如果停止使用电子产品，褪黑素仍然会有一段时间处在延迟释放的状态，恢复好睡眠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识别出灯光这个睡眠敌人以后，我们就能想到更多的方法来改善睡眠了，比如尽量早点关灯，不在睡前看手机等等。第二个睡眠敌人是恒定的室温，这也是一个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又破坏了睡眠质量的现代技术。当人要睡觉的时候，核心体温会下降1摄氏度，体温下降也能够促进褪黑素的释放，让人找到要睡觉的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中央空调保证一个恒定的室温，也有温暖的被褥和睡衣，自然下降的夜间温度对我们完全没有了影响，大脑自然也就接受不到信号了。这里又要介绍一个奇怪的实验了。实验人员制造了一套发热的睡衣，可以精确控制身体特定部位皮肤表面的温度。实验发现，如果把受试者脚部和手部的皮肤温度升高大约0.5摄氏度，让这些区域的血管扩张，散发出积攒在身体中的热量，他们的入睡速度会比平时快20%。所以泡个热水澡是个不错的助眠方法。它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热水澡可以让身体放松，而是因为洗热水澡可以让皮肤表面的血管扩张，迅速散发体内的热量，让核心体温骤然下降。那么什么样的室内温度更适合入睡呢？作者的建议是21到22度之间。如果你习惯穿着睡衣或者盖着比较厚的被子睡觉的话，甚至可以把温度调到18.5摄氏度左右。读完这本《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你会惊讶地发现睡眠的好处居然这么多。它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让你充满创造力，它能保护你的免疫系统，预防感冒和流感，它会稳定你的情绪，让你的生活更安逸。世上恐怕再也没有这么神奇的灵丹妙药了。让我们放下手机和电脑，关掉房间里的灯，好好的睡一觉。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林子月说，作者的研究细致缜密，有理有据，本来以为是常识，读完以后发现我平时的习惯有不少是错的。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睡眠革命》，如何让你的睡眠更高效，关灯就睡觉，高效休息法，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跟您说的中国民间故事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的时候，曹操率领80万大军南下，和孙权、刘备的联合军队在赤壁展开决战。当时孙刘联军的兵力很少，两边的统帅周瑜和诸葛亮都一致认为，只有一种办法。

0: 但凡能够击败曹操，那就是采取火攻。等到一切都准备得当，大家才发现冬天天上刮的风都是西北风，曹操由北向南攻，如果孙刘放火，只会烧到自己。大战一天天临近，西北风依旧呼呼地刮着，这让周瑜很着急，不但生病了，而且还很严重。诸葛亮前去探望周瑜，问道：“大都督为什么生病了？”周瑜说：“人有旦夕祸福，保不准就生病了。”诸葛亮早就知道周瑜的病因，就说：“天有不测风云，真是难以预料啊。”周瑜一听，莫非诸葛亮知道了自己的心病，就赶紧问：“先生可有治病的良方？”诸葛亮说：“我这儿有16个字，保管治好大都督的病。”说完，诸葛亮在纸上写了16个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连忙问：“如今正值腊月寒冬，哪儿会刮东风啊？”诸葛亮会观察天象，他预测到过几天会刮东南风，于是他对周瑜说：“我能呼风唤雨，你帮我在山上修建一座七星坛，我保证能给你借到3天3夜的东南风。”周瑜立刻命令手下人修建七星坛，修好之后，诸葛亮假装在上面念念有词的样子。过了一夜，果然刮起了东南风，周瑜率领水军和曹操交战，用火船把曹操烧的是大败而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意思，就是比喻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差最后一个重要条件。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呀，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次。想坚持的事呢，
咱现在可以启动啊，不要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待以后。

想改变的生活，咱就现在行动，不要总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所以咱不必期许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所以说，不要等改天，不要等下次，不要等以后，朋友们，咱们就趁现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
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锅呢全是你来背。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地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绑架身边人的选择。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

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

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接着聊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喜欢自己长白头发的人并不多，尤其是许多中年人和一些过早白头的青年人，总是会抱怨白头发对自己个人形象造成了影响，很受困扰。哪怕呢只有几根白头发在头上呢，也似乎显得格外的醒目。不少人不禁会发问了，头发变白之后还能再黑回来吗？要简单回答的话呢，能黑回来，比如剪染发。但是大家可能对这种抖机灵的答案不满意，想了解更多的治疗方法，今天啊我们就来认真地梳理一下头发黑与白的那些事儿。咱先来说一下头发颜色变化的原理。头发的颜色呢是由头发里面的色素而决定的，这种色素主要是黑色素，简称黑素。黑头发的黑素多，白头发的黑素少或者没有，灰色头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黑素的生长过程就像一条复杂的生产线，受到各个环节的影响，比如种族、遗传、个体差异、疾病、年龄等。那么头发为什么会由黑变白呢？一句话总结根本原因，就是毛囊色素单元中黑素原性黑素细胞的功能障碍和细胞死亡，也就是特定的黑素细胞出现了故障或者直接死掉了。这就好比母鸡病了或死了，因此就没有鸡蛋了。很多其他细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黑素细胞的干细胞，它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分化转变为新的黑素细胞。由于年龄增长等因素，这一类的干细胞变得懒惰了，转变能力也下降了，白头发就会变得多了起来。万一干细胞完全丧失，那么白头发就永远无法变黑了。另外，毛囊里面的上皮干细胞也会横插一脚，它的后代细胞为培育黑素细胞的干细胞，提供了温床。如果后代细胞因为某一些原因耗竭了，头发呢也是会变白的。除了干细胞的影响之外，分子层面也有相当复杂的机制。什么会让头发变白？当我们刚才了解到头发颜色变化的基本原理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年纪不大头发就变白了。其实从病因的维度来看呢，无非就是两大类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生理性原因，比如说年龄大啦、家族遗传。第二个原因，病理性原因，比如皮肤和头发疾病、药物影响。白发人群根据年龄可以分为普通白发和过早白发。亚洲人大概是在30多岁开始出现白头发，这种呢属于普通白发。有不少人在50岁的时候就有半头的白发。普通白发一般是衰老的正常的表现，而过早白发是指25岁或者以前就有白头发，比普通白发人群提前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头发变白主要原因是生理原因。有一位学者曾经分析了467位有过早白发的人数据，年龄跨度为18岁到77岁，结果就发现啊，过早白发和家族史密切相关，不论是父亲、母亲、祖父母还是兄弟姐妹，这提示基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缺铁也更容易出现白头发，如果是男性呢，口服生物素补充剂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啊，头发过早变白和是否肥胖、是否喝酒、是否喝咖啡、是否压力大、是否情绪不好、是否有免疫疾病都没有确切的关联。不得不说呀，这一项研究有不少反直觉的结果。咱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是不是普遍认为情绪压力会导致头发变白呢？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很确切的研究证实压力和白头发有因果的关系。
此外呀，还有人可能会迷信，说使用保健品补充营养素就会改善头发的状态。但是告诉大家呀，盲目没有依据的使用这一类的产品呢，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上面提示男性啊，如果口服生物素补充剂，反而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病态的白头发呢？如果你的年龄到位了啊，30岁左右或者更大，偶尔冒出几丝白头发，并且脸上的纹理、肤质、色斑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基本上不用担心有别的问题。假如说，如果短时间内头发大片变白，或者伴随脱发、头皮发白等症状，又或者出现皮肤和皮肤之外的表现，则可能是因为疾病。这个时候啊，建议线下就医，看一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上述表现可能是斑秃，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鬼剃头、休止期脱发、白癜风、内科疾病、药物反应等疾病的表现。那怎么让白头发变黑呢？当然了，想告诉大家，想吃什么药物啊，或者相信一些产品，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第一个种方法，染发。染发虽然不是医学上的治疗措施，但确实是变黑的一种办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建议不是抖机灵，而是一种无奈之举。虽然科学家有发现啊，一些有治疗前景的药物，但是至今呢，都没有公正有效的变黑药物获得审批。第二种呢，拔除或者剪掉。拔白头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去掉白头发，另外呢，也不用担心拔一根长十根，不过这种措施有损伤毛囊和增加感染机会的风险。比起粗暴的拔头发，在根部剪掉白头发会更可取，因为不损伤毛囊啊。缺点就是白头发只是短期让你眼不见心不烦，过段时间呢，它又会长得出来。第三种方法，及时的治疗相关疾病。像我们刚才所说，有的白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件事情。有一位网友小陈，他说呀，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是神经损伤了，手一直抖，吃个饭弄得满身都是。原以为抽上头电子烟，时髦好玩，还飘飘欲仙，没想到只会上瘾伤身。如今啊，这小陈是后悔莫及的。回忆了当初吸食上头电子烟的经历，小陈至今仍心有余悸。当时呢，他就知道啊，在这种烟里面添加了替来他明，是对人体有害的。但是朋友圈里不少人都在晒吸食的感受，这小陈啊觉得既时髦又刺激，心想偶尔玩一下也应该是没事的。可是没想到最先出问题的竟然是小陈的男朋友啊，很快就上瘾了，常常因为抽烟到无法工作，日常生活呢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两个人啊决定尝试戒烟，可是戒断反应接连的出现了，男朋友甚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每天浑浑噩噩，连出门都变得困难。在一次例行检查当中，浙江金华警方查实了小陈和男朋友购买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的行为，同时卖家在朋友圈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也被警方掌握了。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的分销商，专门销售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该团伙一边从广东某地将劣质烟杆烟弹发递到金华，一边从上家楚某团伙处购买了替来他明粉末进行简单组装，然后高价

卖出。2025年的七月，楚某等人在交易时当场被捕。随后呢，警方对多地其余涉案分销商进行了收网。最终，这一个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六省份八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成功的捣毁了。事实上，楚某在实验过程当中，他也多次的接触了替来他明。他说：“我又不虎，我抽他，我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楚某对其危害心知肚明，却依然制造大量的替来他明原料，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的加价销售，以此牟利。短短数月，涉案金额高达了上亿元。2026年5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替来他明啊，是一种兽用麻醉剂，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的全身麻醉，是具有强效镇痛致幻作用，滥用后会产生幻觉、意识错乱，引发抽搐惊厥，严重损伤大脑神经，诱发暴力犯罪。不法分子呢，利用其特性将其加工混入电子烟油，制作成极具迷惑性的各类果味、新潮外观的烟弹，通过小众社交圈、娱乐场所等私下流转，专门瞄准追求新奇、缺乏防范意识的青少年。替来他明已经被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替来他明就是贩毒，滥用替来他明呢就是吸毒。上头的电子烟是毒不是烟，也希望广大听友们啊，恪守法律的底线，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如果发现了涉毒违法犯罪的线索，咱们赶紧拨打110来报警。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前段时间大家是否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的话题，建议取消 ETC， 交通运输部回应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手机加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主选择。这看似呢是一场关于未来用 ETC 还是用手机的技术方案之争，实际上道出的是广大车主积攒已久的出行痛点。长跑高速的人是有体会的，最让人焦虑的不是缴费这一环节快了慢了几秒，而是离收费站还有1公里，地图导航上就已经堵成了红线。堵点的核心其实不在支付的技术，而在管理的效能。人工车道开通数量不足， ETC 与非 ETC 车辆在匝道提前混行，像挤漏斗一样跟前儿才分道，这种车道配置失衡、现场调度僵化、运维响应滞后造成的人工梗阻呢，更换一种支付方式就能够彻底的解除。短短数年前 ETC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改革的初衷是配合2020年取消省界收费站工作，把 ETC 作为跨省联网收费的技术底座，这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省界站点拥堵的老大难的问题。但是落到执行的环节呢，为在短周期内快速拉高安装覆盖率呀、冲业绩呀，部分地方走入运动式推广的误区，各大银行合作机构集中的铺开设备投放、摊派任务、捆绑金融账户、激进营销等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坊间一度流传高速千万条，人工就一条，说法虽然极端了一些，但是背后反映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如今呢，手机加无卡通行落地试点，虽然不再搞什么全民强制，但是深层焦虑仍在，手机加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更聪明的排队呢？相比于封闭停车场，高速场景车速快，环境复杂，车牌识别受恶劣天气影响大，套牌车可能导致费用误计的风险，以及隐私数据泄露的顾虑，这些呢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进一步而言，如果不在制度层面上同步解决注册渠道的混乱、扣费不透明等老的问题，如果车道配置、现场调度、兜底服务这些软管理跟不上，技术再迭代，收费口拥堵的老大难问题也都是难以真正从根上解决的。说到底，加装设备也好，升级支付也罢，终究只是手段，高速制堵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支付呢只是其中一环而已。一旦治理责任向车主转嫁，由车主自主的来选，那么效能提升便会大打折扣。路通不通，关键不在于车上、手机里装了什么，而在于路网管理的绣花功夫。所以说，车主真正要的呀，是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你像选了 ETC， 能否随时透明注销，不被违约金绑架呢？如果选了手机加，能否一套签约全国通用，出现误扣可一键申诉呢？如果选了人工，能否不被以少开车道变相倒逼，什么时候不再让车主为管理短板买单呢？如果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智慧交通。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对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心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hey, 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小板块。
6: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9: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几天我想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就跟大家来听听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音乐杂志小单元呢，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啊、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这两天我们的时光杂志小板块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所以说呢，这两天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节目，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

0: 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汉奸经验总结出来，补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自治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
2: 悠然而生，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这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
5: 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畸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 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87-7721，186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1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啊！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4000-0052-4000。货到付款。4000-0052-40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1.52万元，有刘兰芳原款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0，4000-0052-4000。
1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偷渡者》。
15: 为了出国，他不惜涉险偷渡，万事俱备却落入法网，精心的准备竟无法过关。出国路上究竟有何秘密？警示通言之偷渡者正在播出。
0: 说起偷渡啊，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0: 生命诚可贵，偷渡价更高，只要能出去是万事皆可抛。外面的世界对偷渡者来说是诱惑实在太大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呢，有的人回国探亲，有的人移民海外，成功啊就明显的写在那些笑容洋溢的脸上。这照片中是依着轿车住着洋房的熟人朋友，哎，乡里个个变了人似的年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许多偷渡者都怀着美好的梦想，为了出国是奋不顾身。那么是谁住上了这些偷渡者的气焰呢？
1: 这天凌晨七时，国际机场边检民警在办理航班出境手续时，发现一名旅客所持护照上的照片与本人有所不符。该名旅客自称是商务考察，和另外一人欲前往美国，护照经单位统一办理。在对同行人员检查中，民警发现两人的证件照片与本人竟然都有差异。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在确认二人互相并非拿错护照后，民警断定此事另有蹊跷，可能有团伙非法出境的嫌疑。但两名旅客态度坚决，一口咬定证件上的照片就是自己。办案民警经过多方调查，采取多种手段，搜集了大量证据，充分证明了最初推断，这是一起非法出境案。铁证如山，面对事实，新强交代了整个事件过程。几个月来，他精心准备的偷渡也彻底破产了。
0: 那么，这个新强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要出国，为什么不走正当的途径呢？难道在他出国这件事上，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吗？看着举止得体、一表人才的新强，也不像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啊。改名换姓，冒充别人的行为来偷渡，他是怎样做到的？在办案民警的强大攻势下，新强一脸无奈地说出了他此次偷渡背后的秘密。
1: 每个人都怀着一个美丽的梦想，可让梦想成为现实却难上加难。出国梦屡屡受挫之后，他将如何打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渡者》。九年前，新强从国内某重点大学毕业了，遵从父母之命，在省城一家国企寻了个差事，便循规蹈矩地过起了朝九晚五的日子。没几个月，国有企业那人浮于事的现状使新强产生了离开的念头。在大学读书时，他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那时他们经常谈论毕业以后干什么，做生意、办公司，还是去外资企业找份好工作。而当时的新强是什么都不想，只想出国深造，而且要去就去美国。两位同学非常赞同他的想法，结果他们谁都没能如愿。他们一个回了家乡的地级市工作，一个和新强在同一座城市里工作。工作几年后，新强的两个同学也对每天不变的工作内容和人浮于事的生活状态开始厌倦了，留学的想法更加强烈。在新强的怂恿之下，两位同学和他一道做起了出国的准备。令新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三人拿着护照信心十足地去美国领事馆签证的结果是，新强的两个同学通过了，而新强却被拒签了。
0: 新强呢，看着他的两个同学拿着打印精美的签证，再看看自己护照上拒签的印章，无论同学怎样的安慰，心都像被利刃刺穿了一样。论学习成绩，论工作单位，论经济状况，论相貌，论美国人看好的证书，哪一点不是新强最出色？按新强的想法，就算只能走一个，那个人也一定会是他。怎么可能最有希望拿到签证的人反倒会被拒签呢？
1: 同学走的那天，新强没有去机场送行，但他却坚定地对两个人说了声美国见。新强没有气馁，在他再一次做好准备拿着护照走进美国领事馆的大门时，心想这一次总该没问题了吧。结果再次满怀希望的新强出来时，心已彻底凉透了，又一次拒签。新强知道出国的惯例，如果办理签证连续被拒签三次，那么外交官那里会有记录，他再去美国的希望就很小了。如今他已经被拒签了两次了，怎么还敢再试第三次呢？从此 金强和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主要是他不愿意接同学的电话。金强清楚两次拒签后希望的渺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消沉的日子里，金强经常和国内的朋友进舞厅下馆子，决定走一步算一步了。不久，在一次聚餐中，金强认识了方先生。方先生四十出头，一身休闲打扮，经常出没于休闲娱乐场所，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一听说金强的事儿，方先生立刻来了精神，并不止一次地问金强还想不想走，如果想可以到他家聊一聊。
0: 难道这个方先生有什么特殊的门路，能让金强的第三次签证不被拒签？出国留学啊，一直是金强多年的梦想，只要有一线希望，金强怎么可能不努力争取呢？一天晚上，应方先生的邀请，金强的下班后来到了方先生的家。那么金强出国的命运会因为方先生的出现而改变吗？
1: 峰回路转，再度有望出国，诱惑面前他迷失自我，出国的愿望能否实现？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渡者》。从交谈中，金强得知方先生的老婆是一个年过四十、初中文化的下岗工人，几年前他们一道办理去美国的签证也是莫名其妙的被拒签了，而老婆却办成了。他们办的是商务签证，到美国去考察。如今这个女人在华人家里做佣人，每月还能寄$1000回来。游手好闲的方先生什么都不做，就在家带儿子。为了证明真实性，方先生当面拿起电话拨了个美国的号码，又挂了，说一会儿老婆就会打过来。果然没有几分钟，电话响了，方先生没有立刻接听，而是让金强看显示的号码，确实是从美国打来的。半个多小时的通话，方先生没说几句，倒是他老婆一个劲儿地向金强介绍美国的情况。等方先生接过电话，又聊了几句就挂断了。从方先生家里出来已是深夜，金强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第二天上午，金强向单位告了假，来到了一家专门办理出国手续的顾问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坐落在一幢豪华的商务楼内，方先生领着金强上楼，进了一家还算气派的公司。
0: 听到方先生说话的声音啊，负责北美事务的主管何先生亲自接待了金强。在金强开门见山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时，发现何先生啊似乎已经知道了很多。简单的沟通之后呢，何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让金强大吃一惊的是，何先生的建议太出乎金强的预料了，一时之间竟犹豫起来。那么这个何先生究竟给金强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原来何先生的建议是换头。看着金强一怔，何先生马上解释了换头的意思，其实就是张冠李戴，完全用一套假的身份证明，那不是偷渡吗？金强当时的声音很大，倒是吓了何先生一下。为了打消金强的疑虑，何先生进一步告诉金强，他不会让金强坐渔船，更不会让金强钻集装箱，而是手持护照正大光明地走出中国的海关，进入美国的海关。金强极为惊讶，但也无话可说，谁让自己一门心思想出国呢？最后何先生让金强准备15万元人民币，为了保险起见，金强要求看公司的有关证件，何先生立马拿来一摞，要什么有什么。看完证件后，何先生又拿出了他的得意之作，几本已获得签证的护照和几十张获得签证护照的复印件，一一向金强介绍。最后何先生告诉金强，公司要为他办理的是商务签证，有效期半年。当时金强担心地问，半年以后怎么办？何先生告诉金强，这些人都是一样的，最早的出去几年了，也没听说有一个回来的。见金强沉默不语，这时方先生也忙宽慰，他老婆那样的人出国后都没问题，更何况是金强呢？
0: 回到家后的金强啊，开始筹钱，借遍了亲朋好友，才凑够了15万元。为了表示公司信守承诺，何先生呢开始只要了金强5000元的定金，并表示余下的钱啊在护照办好后，出国前在机场付清。 如果办不成5000元呢，如数。

0: 而潘总是小学文化。何先生看出了新强的心思，他告诉新强，这样的搭配，这样的年纪是最容易通过的。没多久，何先生为新强和潘总办好了换头所需的身份证和护照，从此不再喊他们俩的真名。为了让签证官了解他俩的实力，何先生为潘总做了一套别墅的房产证，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的房产证，一张定期存折，一本活期存折，外带几张信用卡，上面竟有存款100多万。为新强也做了同样的事。新强注意看了存折，里面打印的墨迹轻重，上下排列，存入支出都很讲究，恐怕银行职员也看不出破绽。很快，美方的邀请函到了，何先生也加快了办理的速度。
1: 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偷渡经历啊，新强也许一辈子都无法领略到何先生公司的高明手段。如果没有何先生偷天换日的胆大妄为，也许新强也就不会冒险再次办理签证了，也不会有机场被捉的一幕。那么接下来何先生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增加新强顺利办下签证的砝码呢？新强到底能不能通过签证哪关呢？
0: 为了让新强和潘总都能出去，结婚证是必备的。何先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潘总、新强拍的结婚照，结婚证也做得惟妙惟肖。何先生在一天晚上把平时不太见面的十几个他的服务对象召集到公司，个个都打扮光鲜的来开董事会，搞了份会议记录。没几天，何先生给了新强和潘总一人一份汽车配件总厂的交付产品册，何先生还当着新强和潘总的面拨通了产品册上的电话号码。这时何先生身边的另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何先生告诉新强和潘总，领事馆面试之后有时会打电话核实，他们不会拨留下的号码，一定是询问当地的114查号台，这样做就万无一失了。
1: 接下来啊，何先生拿来了不少汽车配件的技术书籍让新强攻关，并美其名曰不求精通，但要大致了解。新强还好，可是潘总就费劲了，一个小学文化程度、没见过大世面的人，要练就总经理的气质与风度，谈何容易呢？此时的新强啊，和潘总是一条线上的两个蚂蚱。潘总的表现直接能够关系到新强能不能出国，那么潘总是否也能过软件上的这一关呢？
0: 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联合作战，万事俱备，能否顺利过关？偷渡路上为何法网难逃？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渡者》。和美国领事馆电话预约签证时间后，新强和潘总进入了攻坚阶段。新强请着病假，整天接受何先生培训。何先生扮演签证官，向新强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和最容易回答却又是最容易被拒签的问题。何先生告诉新强，签证官拒签时不会告诉他任何理由。培训到最后，何先生毫不掩饰地说，这一批要走的人中最看好的是新强。看到潘总，新强真担心，因为他让自己也走不成。面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经过多日的训练，新强反而感到一种坦然，大不了再回到从前。新强、潘总、何先生一行三人于面试的前一天住进了一家离美国领事馆一个街区的一家招待所。第二天，在就要走进领事馆时，何先生还在为新强打气，新强点点头，转身进入领事馆。有前两次的拒签，有这段时间的基础，新强感觉很好，信心十足。看看身边的潘总，也是一副轻松的模样。要知道，昨晚何先生为他加班到了深夜，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向楼上走去。
1: 新强的简直不敢相信，他的面试居然这么顺利。签证官问了新强三个问题，全是何先生和新强反复斟酌过的。直视着签证官那满意的眼神，新强知道过了。没想到在新强之后面试的潘总竟也顺利过关了。出门时，新强和潘总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个人都同时感觉到了手心里的一片潮湿。那么接下来新强能否顺利登机吗？
0: 何先生请新强和潘总吃饭，吃饭时

何先生把他们的护照收走了，并交代他们尽快付款，争取10天内走人，机票由公司购买。新强回到家后，把出国的事告诉了父母，并丢给单位一张长期病假条，就和潘总上路了。何先生送两个人到国际机场，点完钱后就把机票、护照等东西交给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7: 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8: 如果评论

0: 去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说有个无聊的寂寞小伙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女神，可是当他在公安局见到本人的时候啊，就想恶心吐啊。为啥呢？听凤给你说说。说有个90后的妹子啊，为了爱上微博上寻找偶遇的单车男，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男神没找着，却出现了一个他最不想知道的人。这人是谁？一会儿听凤给你揭开谜底呀。话说有位老人吃完饭正准备下楼遛弯的时候啊，无意之间瞟到自己家这个防盗窗户上突然悬了两只脚啊，这是要出人命啊。听凤跟你说一说，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听着故事是不是挺悬疑的？下面时间就听凤给您具体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哎，朋友们，有个电影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男人演的，张国荣。那电影不知道大伙儿看不看着过？那什么，你听听歌。当年我还是非常迷恋张国荣的。其实实话实说，现在我仍然还是比较喜欢他老人家的。为啥叫老人家呢？毕竟人家已经西去了，是不是？说到这个，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像《倩女幽魂》这样的事儿，咱说也就在那个电影里头看一看。毕竟那里的聂小倩是个女鬼啊，书生宁采臣呢是迷得魂不守舍，那毕竟那玩意儿是假的，是不是？那是鬼，讲话了狐媚之人啊，仙儿啥的，就那种哈，就另外一个世界的了，咱不好评价。生活当中呢，你说要是哪个男的说对哪个女的迷的就死去活来的吧，当然也是有这种可能。不过呢，这可能性吧就没大到那种电影里那种夸张的角度。不过你是这么觉着，我也这么觉着，生活当中有些人他就不这么觉着呢。这不嘛，咱大庆啊也有个小倩，这小倩呢把那江苏小伙整的呀意乱情迷，魂不守舍的，心甘情愿送钱送物送感情，真的搭钱搭时间搭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聂小倩别管说是人是鬼，她起码是个女的。可是咱大庆这个小倩是个男的，操心不操心？故事有点意思啊，咱听听。说呀，大年30那天，江苏省无锡市的21岁的小李闲来无事，点开百度贴吧，看到网友小倩发的帖子，这么写的：寂寞大年夜，谁来陪着我？这小李一看，哎呦我天哪，就是那种哈怜香惜玉，对小女孩那种百般呵护千般宠爱的感情啊，疼下就上来了啊，赶紧就给小倩发了私信，俩人就这么聊了。这小倩呢自称叫周若倩，这名起得多琼瑶哈，说20岁，家在哪儿住呢？龙凤区。因为喜欢电影《倩女幽魂》呢，加上自己的名字里本来就有个倩字儿，就取名小倩。这小李说：“那啥，反正你孤独寂寞，咱俩试个频呗。”这小倩说了：“不行，我妈管得可严了呢，不让我跟陌生的男的视频。那什么，虽然不能视频，你这么的呗，你上我 QQ 空间里你去看去呗，那里有可多我照片了呢，我把密码告诉你，我不把你当外人儿。”这小李一听，哎呀，心花怒放啊，感觉这不是碰着一个家教很严的女孩吗？啊，而且很有教养。这小李啊就对她充满了好感。他翻看了这小倩的 QQ 空间，发现，哎呦我天，这不天上掉下来个小倩妹妹吗？那长相清纯可人啊，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啊。这小李说了，说那啥，那咱俩语音聊天呗。小倩呢就同意了，说那语音行，就唠哈，就前500年后500年的事儿哈，有的没的就扯。听到这小倩甜美的声音呢，这小李啊更加的意乱情迷了。你说你要啥？你要啥我都给你啊！你要天上的月亮，我都不带给你摘星星的。就跟小倩就表白了， 小倩呢也爽快同意了。之后呢，这俩人感情是迅速升温呢。咋的呢？一块玩网络游戏，一起谈情说爱，反正网络世界里很是逍遥。可是啊，随后小倩就说了，连接他的连接电脑这个他以前使那耳机坏了，鼠标也坏了。但是他说他妈还有病了，说吧，他要想跟小李聊天，你说没有这些玩意儿可怎么整呢？跟小李啊就要了2000多块钱。一连串的感情加上物质投资啊，俩人的感情进步是相当的神速啊。这小倩你说你不好家教养没有这么有那么的了，就说老公老公一口。

几个那么叫着，这边老婆老婆口口相称啊。2月14号，转眼间到了情人节这天了，小李呀打算快递给小倩99朵玫瑰，可是小倩就说：“哎呀，玫瑰花对我都没意义了，我得了肺癌了，我需要10万多块钱治病呢。”别说了，小李，咱俩分开吧。那你说能分吗？不不不不分，不不不不能分。小李啊，我搁哈尔滨住院呢。妈，一听恋人得了绝症了，小李就赶紧安慰小倩：“老婆，你别着急，我这就跟我爸妈借钱，然后飞到哈尔滨，我陪你。”瞅瞅，下了血本。2月17号，小李怀揣着跟父母借来的2万块钱，坐飞机倒火车来到了哈尔滨。下了火车呀，却发现小倩的手机已经关机了，他只好啊按照自己曾经给小倩快递东西的地址，来到了咱们大庆市龙凤区某小区，却得知啊这儿根本就没有20来岁的女孩啊，更没有像他说的又长得又什么又周啥是周小倩儿，就是这么倩儿那么倩儿的了，没有这么个姑娘啊啊。小李这时候才意识到，完了，我是跋山涉水呀，翻山越岭啊，跑到这老远大庆，我是纯白，我是被人骗了。赶紧，小李啊就向龙凤区公安局报了案。警方呢通过技侦手段及查找物流等等的方式啊，终于将网名叫小倩的这个女孩抓回归案。可是让小李吃惊的是，我的个天哪，他的这个女神呢竟然是个男人，真名叫王春，今年20岁，这点人家没骗呢，确实是20。王春交代了，他呀是冒用别人的照片，利用变声软件，又编造各种理由骗小李钱财的。目前呢，王春已经被行政拘留了。曾经让自己意乱情迷的小情人，竟然是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真他俩干仗他都干不过他呀。这小李呀禁不住干呕了几声，捂着胸口是心痛不已，说呀，我再也不相信网恋了。哥们儿，你早干啥了？

0: 纷纷网络假乱真啊，熙熙攘攘 QQ 群，晴天晴海痴情汉，女音女貌非女身，不远万里会网友，哪知一朝寒透心儿，王海无风处处浪，期间能有几多真呢？这小李啊也真是把自己的一番热情，一片热情全被人家这一盆大冷水，还不怎么干净的埋汰的冷水给浇一个溜干净哈。所以说朋友们，你将来在网上嘛，你就真以为就谁家本分姑娘能说这样的话，发这样的帖子，那你就是太傻太天真了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别想了，将来你整个活物放在前面，你心里起码你也踏实，是不是？网络这个东西呢，怎么说，有好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你把握不太好的啊。说到女神，咱就得对应男神。接下来啊，给大伙讲一个勇敢追求男神的妹子。说到男神这个词儿啊，这两年真是火呀啊，就是说，尤其是那谁，那个男神都谁呢？欧巴，那长腿欧巴吧，你这名多难听，那长腿欧巴什么名啊？就像骂人似的感觉的哈。那个谁，大长腿啊，还有那个大长脸，今年不都流行吗？多合适啊，跟吉祥物似的。那啥，就说到这儿哈，就说男神，就讲下面这个事儿，说有个90后的妹子在路上遇到了心动的男神，一见钟情的感觉，朋友们有没有过？啥叫一见钟情啊？说不好听的，长得帅就一见钟情了，就好看呗，是不是？体型好呗，精神呗，搭配好呗，都那回事儿，回家也照样抠脚丫子，照样上厕所，你这都不用想，是不是？完，这个90后妹子在道上就碰着这个男的，哎呦我天，咋这么帅呢？哎呀妈，这么好呢？我觉得他就是我一辈子那个人，我认定了，我被他打动了。没抓着，就光拍着一个男神的背影啊，就发到网上了，求助网友啊帮助他寻找。听到这些事儿啊，大家一定会感叹：凤啊，多美好的故事啊！啊，接下来一定会发生一段很美好的感情吧？赞，美，是不是？勇于追求爱情，大胆的说我爱你，多么的时尚，多么的现代化！哎，故事的开端啊，确实是很美丽，但是结局大家可都猜错了，多少沾点喜剧性，咱呢来听一听。说小张姑娘啊，是93年出生的福州人，现在呢在台江一家公司当文员，每天都骑电动车上班。2月22号的早上9点多钟啊，她在上班路上碰到一个单车男子。当这个人从小张旁边骑车经过的时候，小张看了他一眼，顿时被他认真的表情打动了。用小张的话来说，他骑在我的面前，觉得他突然就成了一个发光体。怎么感觉这句话像耍流氓似的呢？偶遇男神，自认保守的小张啊，是鼓起勇气想追，没想到对方骑车速度太快了，骑着电动车的小张是怎么追也追不上，眼瞅着对方就要追丢了，小张啊赶紧拿出手机拍下男神的背影。当天傍晚6点多钟，他就发了条微博请求网友转发。他在微博上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还单身，请给我一个认识你的机会，一个可以跟你一起骑单车的机会。多么勇敢的妹子呀，大家都为她感动了。大家就想，这年头找对象不容易，相中谁不容易，是不是？咱起码得拼一把才知道行还是不行啊。大家赶紧帮忙转发，300多次转发之后，很快就有网友爆料了，哎，单车男找着了，不过他有个儿子。嗯，虽然已经有了结果了，但是网友都在猜测这博主是谁呢？其实啊，当时小张并没多想，还以为是认识男神的人。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人呢，不光跟男神认识，而且关系还不一般呢。话说当晚10点钟左右，一位女网友给张小姐发来私信，自称啊是单车男的太太，说小张发求爱微博的事情啊，在他们朋友圈都传疯了，连婆婆她和婆婆聊天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哟这事挺好笑。其实哈，那么听到这个消息啊，小张呢也是赶紧道歉。不过呢，男神太太呀，这位女士，你看坐拥男神就有不一般的气度，人家一点怪罪的意思都没有，不仅欣赏小张的行为，而且还送去了很真挚的祝福，祝他能够早日找到对的人，还发来一张丈夫和儿子背影的合照。发的还是背影，这个女人呢，她其实心里头还是有所避讳的哈。你别以为我们家老爷们儿，你说能整走就能给整走的，不是那么容易的，知道吗？啊，说的是这个事儿哈，背影给发过去了。 照片当中呢，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男的，头上戴着个帽子，牵着一个穿橙色羽绒服的小孩，也就是说两个人看上去很时尚，而且呢就有一种现在那个网上照片哈，发那种特别有爱的大帅哥领个小帅哥那种感觉哈。得了，结果已经明了了哈，你不可能跟人俩有再有什么下文了。但是事情还在发酵，事后呢有不少假单车男求交往，单身男性很多呀。那现在呢，小张觉得自己当时可能过于冲动了，完全没有想到会被推到风口浪尖儿。现在他只是希望啊，这件事儿能够赶快过去，网友们也不要再发私信给他了。小张说了，我受不了了。哎，说到这个男神呢，我看网络上有这个15条的标准哈，就最近一段时间那个《爸爸去哪儿》之后，张亮变成了咱们的男神。其实我本人不是非常喜欢这个，可能还好吧，觉得还不错，但是达不到爱的这个程度，达不到喜欢的就昏天黑地的感觉。怎么说呢？现在你看那15条标准，有50条标准，有15条标准，什么身高1米8以上，声音好听，眼睛迷人，笑起来好看，话别太多，体型好，有肌肉，但是不要太多，会跳舞加分，不要很色啊，手要很温暖，饭量要大，力气要大，唱歌要好听，不要跟女生搞暧昧，有绅士风度，幽默细心。朋友们，这种生物据我了解，综合评价的话，在这个地球上应该没有吧。对，就像刚刚张亮这歌里唱的一样，不需要做什么男神，做个好男人呢是最靠谱的。说自古以来，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是隔层纱。由此可见呢，女追男的难度比男追女低多了哈。过去可能有很多女性朋友比较羞涩，不好意思，由于太多的顾虑呢，不敢主动出击，就这样和自己的心目当中的男神擦肩而过了，实在可惜。其实就刚刚这件事儿啊，虽然说妹子勇气可嘉，缺了点头脑，没有像想到这个网络像水哈，能载舟也能煮粥，给自己找了点麻烦。不过确实是在您如果真碰到自己特别心仪的对象的时候呢，大家不妨哈展开猛烈的攻击，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内心不要有芥蒂，但是前提是要用正确的、科学的、合理的并且理性一点的方法。你像刚刚咱们说到这个网络微博被转发300多条的转发，那天咱们还提到一个事儿，说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可能不会超过10个人就互相认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比例啊。所以呢，谨言慎行，在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小心哈。哎，这个说到男神女神的事儿啊，突然想到个笑话，说女神突然问一句了，说哎，你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是什么位置吗？是什么吗？这男的马上就问了，我是什么？女神就说了，一半是男神。哎呀，这男的受宠若惊啊。接着女神又说了，一半是精病。感情这就是男神经病啊，男神和男神经病两字之差啊，但是差之千里。说慈禧的阿强和阿芬呢，都是50上下的人，这儿子也已经20出头了，也眼瞅着就要结婚了。这为了给儿子结婚呢，阿强除了平时正常工作之外啊，还到自己村的一家工厂做点零工，兼职赚点钱。按说这父亲挺有正事儿的，可是啊，这份工作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得经常加夜班，每每回家都比较晚。久而久之啊，这妻子阿芬觉得阿强对自己越来越冷淡了，也不爱和自己说话了，还爱理不理的，每次回到家就睡觉了。有一天晚上啊，阿芬的嫂子告诉阿芬说，哎，你们家阿强在外边有人了，村里都知道了。得了，这一时激起千层浪啊，阿芬当场气得差点晕过去了。话说这阿芬可是个急性子呀，纸包不住火。当天晚上啊，阿强下班回到家，阿芬就逮着个机会就质问他，啊，你怎么回事啊，别人都说你外边有人了，这那这的。这阿强有口难辩呢，为了证明妻子的怀疑是错的，自己是清白的，情急之下他是爬上窗户想用跳楼来证明自己。阿芬见状啊，急忙把阿强抱住，可是对外面的谣言仍旧是坚信不疑，尸骨不化这么个人。这阿强跳楼不成，又拿起一条麻绳说了，说得了，反正你不信我，我是多憋屈呀，我上吊自杀。说了，你到底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清白的呢？阿芬这心里气愤归气愤，但是一看丈夫要寻死啊，那也不答应啊，再次把绳子夺了回来。这双方啊闹到法庭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一个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要寻死，另一个死活就不相信。这法官最终认为啊，阿芬没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阿强有外遇，阿强以此证明自己清白，而阿芬多次阻止阿强寻死，说明双方感情并没有真正破裂，最终劝慰他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作啥呀，自己都当公公婆婆了，能不能有点正经事儿啊。我就说他这个嫂子也不是什么好饼，那说宁拆一座庙，那不破一张婚呢，那成啥了呀？你跟人家你看着了呀？ 啊，还是你抓着了呀？你跟人家处个这坏干啥呀？就有些人吧，过日子啊，就两个人过日子，真是你过的是啥？对方，你过的不是他，你不是你家妯娌啊，你不是跟你的那个什么是什么姑姑，什么婆婆呀，什么什么过，关键还是对方，当然了，家庭也很重要。就别人说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吧，我觉得筛选着听，而且就算是说了，你也要真有真凭实据了，你才能说。就算有真凭实据了，凤说句最那个什么的话啊，现实一点的话，这岁数了，50多岁了，儿子眼瞅要结婚了，自己都要当爷爷奶奶了，你说这么折腾好像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吧？啊，聪明的女人呐，是不动声色的，会留住自己爱人的心的，别这么闹，越闹那不就越远吗？说到跳楼。啊，有个女的真坠楼了，就在她身体悬在半空的命悬一线的时候，有人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这个惊险的事儿。说64岁的刁凤清啊，是泸州一名幼儿园的退休教师。23号傍晚6点多钟，刁凤清吃完饭之后呢，准备去散步。就在她准备关电视的时候啊，突然瞟到自家防盗窗户外面竟然悬着两只脚啊！他第一反应是完了，要出人命了。他马上啊就跑到楼道去喊人说跳楼啦，跳楼啦！54岁的下岗工人唐应真在小区楼下经营小饭馆，听到他的呼救之后啊，冲进楼道，同时住在3楼的57岁的环卫工人也冲到了4楼的刁凤清家里头。张光福爬上窗户准备接住窗外的女孩，因为窗户这个护栏老化呀，加上窗户上堆了很多花盆，他爬上去之后啊，这防盗窗一直在那吱吱响。没招了，唐应真爬到窗台上，一把抱住女孩的双腿。而这时候啊，5楼上一直拉住女孩双手的人突然放了手，身高1米81的张光福则是弓着腰，死死的抱住女孩子的腰啊。为了防止女孩滑落，刁凤清从家中找来了一根这个插线板电线哈，绑住了女孩的双腿。知道防盗窗不能承受唐应真还有这个2人的重量吗？他呢又连忙把自己家里背篓上的绳子嘎下来了，拴住防盗窗。而这时候啊，刚刚拉住女孩的男的跑过来了，把玻璃拆下来了。随后呢，消防官兵赶到救下了窗外的女孩。对于自己出名了，这女孩也挺羞愧。她说了，大家都以为我跟那个朋友吵架了要跳楼，其实不是，我就是因为站阳台上晾衣服，不小心我滑下去了，多亏4位老人了，要不然呢，我命早没了。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

0: 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有个女的怀念前夫，现任男友察觉之后要跟她分手，没想到自己吃了半瓶的安眠药，幸好啊咱们民警

救了他，早知现在你是何必当初啊。话说呀，有辆轿车在闹市区里头发疯了，是撞完了人撞车，撞完车又撞墙，这是咋回事呢？什么原因呢？一会儿丁凤跟您唠一唠。哎，有个男的呀，这 iPad 被盗了，但是 iPad 传回了小偷的自拍照，没想到失主把照片发到微博上开始找小偷，能找到吗？这种方法合适吗？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就让我们来说说今天这些事儿。说21号的半夜12点左右，萨尔图区某住宅当中啊，一个中年妇女向铁人关分局报警说她要喝药。这铁人关分局社区二队队长常云龙啊，马上通过电话就联系这个女的。这女的情绪非常激动啊，说话语无伦次。常云龙就问呢，说你在哪儿呢？但这女的不说，他只好通过电话稳定这女子的情绪啊，同时使用另一部电话联系到女子的亲属，找到了女子所在位置。开车赶往这女的家里的时候啊，打电话一路跟这女的开这个聊天，开导她说，哎呀，有啥大不了的，是不是？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劝呗。这女的说，哎呀，我呀好多年前呢我离婚了，离婚之后呢我和另一个男的结婚了，这男的吧现在我这老公啊比我自己大10岁，我就不甘心，我就凭啥我嫁给他呀，我又离了。没过多长时间呢，我就碰着我现在这个对象了，我俩准备结婚，但是哎呀现在给他身边吧，我还对我原来的老公我念念不忘啊，我现在对象发现了，完他就提出要分手。哎呦，我太绝望了。这女的呢就给现任男友发了一条信息，随后啊喝药轻生。你说就这种女人哈，真是女人心海底针，摸不透看不透的。快到这女人家中的时候啊，这女子告诉常云龙，之前呢她已经吞下半瓶安眠药了，现在呀准备吞下剩下的半瓶。这常云龙十分担心呢，啊，知道他有个即将高考的孩子之后啊，劝他说：“你看你自己不想活了，那寻寻孩子呀，对不对？为孩子着想啊。”这女的一想到这儿，哎妈，可不咋的，这情绪啊就稍有缓和，也说不会再吃药了。最后，这常云龙啊赶到了女子家，进门之后把电话一挂，女的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因为服用药品在可以控制范围之内，经过洗胃之后呢，脱离了生命危险。常云龙随后又和女子交谈2个多小时，最终让女子打消了轻生的念头。这么个事儿啊，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哈。有的人说我付诸实践行动了，我瞅一瞅得了；有的人把碗里干脆扔了，直接甭锅吃。这玩意儿不是好的，不是就是说高富帅就一定适合所有人，是不是？不是白富美就一定适合所有人，不是这个样子的。真正适合不适合呀，就好像这个人穿鞋一样，得劲儿不得劲儿，只有自己知道。现在的你要懂得珍惜，过去的你就得懂得放弃。你既然说你都撒手了，就证明你已经经过深思熟虑了。如果说你没经过考虑你就撒手了，就证明你这个人太不成熟了，是不是？怀念前任，你离婚干啥呀？一点小事就喝药，哎呀妈，真是。也是一个孩子的妈了，有点样啊、哦！别让这孩子将来都得跟着操心，就因为这点感情的事儿，不至于啊。就女人呢也好，男人也罢，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呀，我觉着起码你得有个基本的定位吧，对不对？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男的，可能对于女人来说很重要。那你既然挑了，你就定了，你就定死了，这天天就又寻思这个，又寻那个，离了一次又结了，结了完又离了，完又找现在对象，又寻思前面那个好了。这颠三倒四，啥时候是个头啊？凤姐，我就觉得这女的是过几天好日子不知道咋地好了。0023说了，警察真不容易，大事小情他们都管，向警察同志致敬。确实啊，其实有很多朋友觉得说，你看警察天天多威风凛凛的，其实这种小事儿啊，就是我前两天看那个央视有一个广而告之哈，就是一个公益宣传片，有个男士就是咱们绥化地区的，说我小的时候啊，我的梦想就当个警察。后来我也考了警校，天天就练什么什么什么打呀，是不是啊？又摔啥这那的。后来呢，我分配工作的时候分配到了一个派出所，我就是户籍民警，我就开始这个管这个辖区里这片警啊，管这点事儿。后来我发现呢，不一定是那个让就是抓着犯罪分子啊，或者说我就把谁给擒了啊，抓着坏人了，就是好事了。他说保一方平安啊，让大家的日子过得和心啊舒心，也是我。工作职责也很光荣的一件事儿，想想这事儿确实是这样，警察同志不容易哈。那么在这儿向大家就是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同时呢，凤姐想说呀，家里有些这个鸡毛蒜皮儿的事儿啊，自己能够解决的事儿啊，就最好是自己解决哈。因为什么呢？
现在包括社区工作做得也很好，是不是？跟社区一些这个老人呢多交流一点哈、啊，跟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多交流一点，也是对于生活当中一些琐事啊有很有帮助的。需要帮忙的时候跟社区一张个嘴也挺好啊。哎，看一下，路况信息。说25号的下午啊，成都一个路口上演了一场飞车大战。哎呀，那跟电影里演的样样的呀。说25号的下午，一辆红色轿车从人民公园开到了一条路的路口，准备啊右转进入到通惠门路25号院。为了避让正在出小区的车辆呢，红色轿车开上了人行道。这目击者周先生说了，说当红色轿车停稳在药店门口之后啊，车上一个戴眼镜的男的把车钥匙给了另外一个人之后走了。接着呀，拿着车钥匙的这个男的把车启动，准备把车重新开进小区。但是这时的轿车呀，飞速的向主干道开去。车辆将行走在右边的女士撞倒了，接着又将左边的电瓶车刮倒在地，电瓶车上的这个女的呢也倒在了大马路上。朋友们，你这肆无忌惮呢，完全不害怕呀。在连续撞倒两个人之后呢，这红色轿车非但没有停啊，是冲进了主干道。就在向前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车辆又来了一个180度大回转呢，一直撞到了一个小区的外墙上，这车呀才停下来。车头撞上墙之后被弹开了，接着又再次撞上去，发出了棒棒两声巨响。朋友们，这就跟拍电影似的啊，这拍电影也没有这么就真实而惨烈的情况啊。受到撞击之后，车辆前方的引擎盖是完全撞变形了，粉碎的车灯啊整了一地，车上的安全气囊也弹出来了。目击者周先说了，说我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并且和一个大爷救出了已经受伤的驾驶员。随后呢，受伤的路人以及驾驶员周先生被送到医院，被撞翻的电瓶车车主杨女士啊，只是手部有些擦伤。受伤的司机周先生说，他不是车主，只是帮车主审车的工作人员。当他和同事准备将车归还给车主的时候啊，但是没有想到踩下油门之后啊，油门就被卡住了，所以出现了惊险的一幕。目前呢，交警已经介入调查，已经排除了司机酒驾的可能。什么叫用帮助车主审车的工作人员呢？这什么叫做这个油门被卡住了呢？这个问题其实挺可怕。我记得昨天吧，哎，不是昨天，前两天放在节目当中讲过，一个女士啊，穿高跟鞋开车，然后呢，高跟鞋别到这个脚垫里头，她一紧张，一脚急刹车就踩死了，车一下停下来了，导致几车连撞。你看看，就这个油门刹车呀，我们平时开车就这点玩意儿哈，离合、档位、方向盘，就这些东西主要的。那你说，如果说油门真被卡住了，在咱们开车的时候怎么办呢？专业人士说了，一般呢说油门卡住的情况非常少见，卡住的原因呢大多数是由异物别的东西那、引起的，比如说车辆这个地毯尺码波格，穿着拖鞋呀，女士穿高跟鞋开车呀，或者是油门下面掉到别的东西了，那都可能会导致油门被卡住。油门卡住啊，会直接导致车辆油门加大，车速变快，甚至出现这种飞车的可能。如果说市民遇到了油门卡住动不了的情况，要先把档位排到空档，然后猛踩刹车，并且把制动拉起来，让大家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不要惊慌，也不要猛打方向盘，要尽可能的把车停下来。此外呢，车辆要经常去 4S 店进行检修，我们说人要体检，车更要体检。其实很多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没有及时的关注车辆的一些实际的运行情况而导致的。你刚刚这个事儿哈，赶紧查查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个牌子的汽车呀？会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啊？我们也都很关注啊。刚刚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条信息，不知道是真是假，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哈。说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啊，加拿大的专家开展了一项研究，发现儿童每天看电视超过2个小时，不管是身体方面还是社交方面都会有害，比如说词汇量小啊，算术能力差呀、包括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啊，也成为同学们欺负的对象，运动的时候胆小懦弱。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可能的，为什么呢？你就看哈，就如果说那些比较平时小的时候好野好玩出去爱跑的，可能他学习成绩不一定是班级里第一第二的，不过呢，哎，他的这个社交能力啊，包括跟别人沟通的能力啊，包括这个
会玩儿，咱们小时候说哈会玩儿，那么稍微大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优势慢慢展现出来了。反而那种啊每天坐那儿不动的，跟家里人沟通也不是很多的孩子，从小如果打这个底儿的话，将来问题就会比较多了。所以呢，就像昨天晚上的时候，有位朋友哈，春真之娃娃吧，给我们发的微信说，他带着孩子哈，在孩子上学之前，出去好好的走一走，玩一玩，多跟这个社会接触接触，多看看不同的风景和景致，多接触不同的人，我觉得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方式。也许很多朋友说，我没有办法带我的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啊，就游览。

0: 文字下方呢附上了8张小偷的自拍照以及归还的地址。许多网友对于博主使用网络云盘找到照片感到十分的疑惑。原来啊，现在这个电子产品，朋友们您知道吗，可以和虚拟的网络硬盘相连接，实现资源共享。即便是被盗了，只要是您这电子产品被再度开启使用，那么失主就可以通过网络硬盘找到相关的信息，找回您的机器。面对于博主的这种做法，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小偷固然可恨，对不对？固然过分，但是您这么做就合适吗？啊，面对网友的质疑啊，失主一口咬定是照片当中的女子偷走了 iPad， 并且在23号下午5:20再次发微博说自己是一家咖啡店的员工。照片中女子呢是1月23号来店里点了杯咖啡，见到桌子上的 iPad 就玩了一会儿，而她离开的时候啊，只剩下 iPad 的外皮了。她当时出去找去了，不过没找着，所以能够确定照片当中这个女的就是这个贼。那么根据了解呢，失主已经在几天前报警了，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在全力寻找微博照片当中的女子。对于这个发照片找小偷的情况啊，我们说了，这有些人吧特别无耻啊，特别下三滥，就是自己吧，你不知道买不起呀，还舍不得呀，怎么着啊，就不买，然后偷别人的用，这很可恶的。律师说了，照片中的女子并没有经过正常司法途径确认她是小偷，无论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在虚拟的网络上，在没有认定的情况之下随意定性为小偷已经涉嫌诽谤了。做法虽然是为了维权，但是没有经过同意私自公开他人照片也是涉嫌违法的。所以在这儿凤阳说什么呢，大家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但是要讲究方式。现在电脑手机 iPad 呀都很先进，防盗功能做得也很完备哈，所以呢有偷盗之心的人呢，您就打消这个念头吧，纯属自投罗网，应该把照片直接给公安机关，让警察帮忙破案。
1: 说有个男的吸食过量毒品之后吧，产生幻觉了。哎呀妈，产生幻觉之后人不啥事都干吗？这小子干啥了呢？他呀竟然跑到派出所大喊说，有人要杀我呀，有人要杀我呀。没想到他的报警求助啊却变成了自投罗网。
0: 话说1月3号的11点左右，一名中年男子啊是踉踉跄跄的跑到天津公安汉沪分局寨上派出所大声呼救啊，说快点吧，有人拿刀追杀我呀，快救救我呀。
1: 哎呀那家喊的撕心裂肺呀，这小子是大声呼喊的，立刻引起了值班民警的注意。民警往男子身后一看，没人啊，然后呢就问问他具体啥情况。这个男的回答的是让民警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呢也说不出自己姓啥叫啥，什么家庭住址啊、亲属情况啊，一问三不知。朋友们，你又不是孙猴子，你又不是打石缝子里蹦出来，你咋啥也不知道呢？询问当中啊，这小子情绪相当暴躁，而且呢时不时伴有打喷嚏、流鼻涕、嘴唇发紫、身体抽搐这个症状，这瞅这样啊相当痛苦了。经验丰富的民警就判断了，哎，这个中年男子很可能是毒瘾发作之后吸食过量毒品，大脑产生了幻觉了。见状，哎，民警啊是不露声色，为稳定情绪啊，还为这小子呢端来热水。1个小时之后啊，中年男子情绪呢是渐渐的稳定下来了。通过尿检得知，男子尿检呈阳性，确定他呀就是吸毒人员。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呀，中年男子呢是终于交代了自己是毒瘾发作。随后啊，民警开车来到他的暂住点，发现刚刚吸毒使用的冰毒及锡纸残留物啊，还放在单元房的桌子上。那么另外呢，民警在他的住处还搜查出了6块电动自行车的电瓶、2部手机以及1个钱包。那民警就得问了，你这东西哪来的哈？问到这电瓶的时候吧，这男的就承认了，1月2号晚上啊，他偷来的。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涉案赃物价值3000多块呀。根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介绍说呀，他年幼的时候父母离异了，自己呢一直和年迈的奶奶生活。小学辍学之后啊，就和社会上一些闲散人员呢开始交往，经常出入什么歌厅啊、洗浴呀、网吧呀这些个地方。后来呀、由于好奇就沾上了毒品了，从此啊是越陷越深了。

0: 你说也没啥文化水平，又好吃懒做的，不乐意出去出大力挣钱，没有经济来源啊，咋整呢？他呀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偷出去卖，后来呀干脆过着以偷养吸的生活。这次呢，他吸食毒品过量产生幻觉之后啊，跑进派出所自投罗网了。那么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张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啊。朋友们要说吧，说这个沾着这个东西吧，很难能戒掉。要说黄赌毒这几样东西，在节目当中凤都说了无数次了，大家说什么都不能碰，真的很危险的。不夸张的说，这玩意儿这有可能会倾家荡产，甚至是丧命啊！真需要一定的毅力，赶紧戒掉吧，回头是岸。我估计岁数也不是特别大，30多岁哈，这个年纪呢，其实想想还有很多可做可干的事情，还有那时间干点人事，说点人话。多好，是不是？生活在阳光之下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好，朋友们，大风过味儿，越听越味儿，想直接抓紧时间说两件跟今儿的小事儿。
1: 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说拿着菜刀抢银行，您见过吗？哼，现在这什么样人都有哈。20号中午，一个男的在上海虹口区的建设银行拿出一把菜刀，说要抢劫。这一举动啊，逗笑了在安全玻璃罩后面的女银行的职员。最后呢，这个男的被人从后面轻松拿走菜刀，摔倒在地。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这个八成是啥呢？八成就是我就想蹲了，或者我就不想搁外面闲溜达了，我就够了。这你拿菜刀，你说你能整个啥吧？现在这个年头是吧？啥样挣钱的手段，咱说得都有啊。2月13号啊，在成都一个胡同里头，一个男的打扮成孙悟空的样子，等待游客来和他合影，每拍一次向游客收20块钱。就一般情况下，实话实说，搞我这钱我是不带花的。这猴子、孙悟空啥的，你这哈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说交通岗送披萨，德国柏林出现了第一家为消费者在等红灯时服务的披萨外送店。半年前呢，这家店还在装修的时候，店主就注意到这个街口亮红灯的时间相当长啊。原因是街口有一家急救站，交通灯呢经常会因为给急救车让道而变红。店主和等红灯的司机们交谈的时候发现呢，许多车主对这家经营的东西很感兴趣。当时还有人问是否能在等红灯时订一份披萨，店主呢因此产生灵感，随之交通披萨由此诞生。你看看哈，人要是有想法，不管说是你上班也好，挣钱也好，肯定啊是能有大发展的哈。好了，大风过会儿，越听越味儿。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基本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这些，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

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酒店里，一位顾客问服务员：
2: 在你们酒店租一星期要多少钱呢？
3: 啊，请稍等先生，我这得给你算一算。
2: 咋的？就连这种事儿你还记不得呀？
3: 是的先生，因为自酒店开业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长时间呢。

0: 一位眼睛近视的人的帽子被大风刮走了，他就跟在后面追。一个女人从附近的农舍里喊道：“
1: 哎，您在干什么呢？”“
2: 啊，追帽子。”“
1: 追帽子？你追的是我们家的小黑母鸡儿。”

0: 一位商人在饭店进餐，遇到了企业家艾科卡。
1: 艾科卡先生，
2: 你好。
1: 您是我最崇拜的企业家。
2: 是吗？
1: 我事业的成功都是踩着你的脚印取得的。
2: 哦，
1: 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在请我的几位同事吃饭，请您过一会儿到我们的餐桌前喊一声你好 Mary， 并让我把您向他们介绍一下，这对我简直太重要了。
0: 艾科卡同意了，他等那商人坐到桌前以后就朝他们走过去。
2: 呦，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0: Mary 的朋友不禁喊道，
2: 艾科卡，他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3: 你好 Mary， 这几位是？
0: Mary 不屑一顾地说，
1: 哎呀，你等会儿再来吧，我们要吃饭了。

0: 两个犹太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他们边走边笑。突然，有个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这才想起两个人只有一张通行证。
1: 快跑！
0: 没有通行证的对另外一个有通行证的人说：“
1: 你一跑，他就会认为你没有证，你就可以趁机溜了。”
0: 于是，有通行证的犹太人拔腿就跑，警察立即追上去。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说：“有证件吗？”犹太人掏出了通行证。
2: 有证件。
0: 有证件你还跑什么？
1: 医生告诉我，吃药后跑一跑有益健康。
0: 那你看到我在追你没有？
1: 我看到了，警察先生。
0: 那还不停下来？
1: 我以为医生同样是这样告诉你的。

0: 有一家小饭店，特别苛扣顾客。别家饭店的汤都很鲜很浓，而他家的汤淡而无味，跟清水差不多。有一天，有一群水手要在店里吃饭，店主眼看又要挣上一大笔钱了，心里很高兴。水手们说：“先喝点热汤。”店家忙端上来几盆。水手们看了许久，问：“
1: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服务员马上回答：“
2: 这是热汤啊。”
0: 水手们大笑：“
1: 哎呀，这是汤啊！这么说，我们已经在汤浪里过了几十年了啊！”

0: 药剂师走进邻居一个书商的铺子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问：“
1: 这本书有趣吗？”“
2: 不知道，没读过。”“
1: 你怎么能卖自己没读过的书呢？”“
2: 哎呦，难道您把您药店里的药都尝一遍了吗？您找死了！”

0: 两位朋友正在纽约火车站的一家餐馆里吃饭，他们注意到邻桌有一位男士独自坐着。当女招待走过去时，他俩听到他问：
1: 先生，您是在等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吗？
2: 从长远目标看是这样的，但今天我在等的是我的太太。

0: 叔叔大病初愈，一个急着要继承他财产的侄子来看望他。
1: 哎，看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
2: 哦，有什么根据吗？
1: 根据我财产继承人的脸色。呵呵。

0: 急性人张三到面馆吃饭，刚坐下就拍桌大叫：
1: 来一碗面，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服务员把面端上来，朝桌上一倒，高声说：
2: 收碗了，收碗了！
0: 拿着空碗就走了。张三气呼呼地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发脾气：
1: 快要把我气死了，快要把我气死了！
0: 老婆一听，匆匆忙忙打了包袱，背上就往外跑。张三一把拉住他，问：
1: 哎，干什么去？
0: 老婆回答：
2: 你要死，我还不赶紧去改嫁呀！
0: 话刚落音，一个大汉就从外面冲进来，拍着胸脯连叫：
3: 嫁给我，嫁给我！

一个人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路费。于是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末，包成三包，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王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到这些东西。警察发现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了巴黎。经过调查，没有治罪的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0: 在征兵办公室的体格检查站里，一个年轻人因害怕去参军，对老大夫谎称自己体格差，既不能吃不能喝，最糟的是也不能睡。老大夫握着年轻人的手说，
1: 好极了，当前我们的部队啊，给养紧缺呀，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士兵啊。
0: 啊！

0: 有一位70来岁的老翁，带着妙龄美女来到饭店。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服务员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说道：“
1: 本饭店专为您和小姐备有双床的套房。”
0: 老翁气愤地说：“
2: 什么话？你看不出来吗？啊？我这把年纪还会有这么小的女儿吗？我呸！这是我太……”

0: 天很晚了，一位长途旅行的旅客到一家旅店投宿。虽然旅客很累，可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因为旅店的马厩就在卧室的旁边，气味太大，使人不堪呼吸。第二天，客人对店老板说：“天哪，把马厩设在卧室旁很不合适，不卫生。”
1: 哦，先生，马厩已经在这5年了，从未见马生过病。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2: 《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

那英，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蔡丹周妈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在这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异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了姑娘。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所谓国乐，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相亲市场上遍地都是女生，靠谱的男生怎么变得越来越少了呢？仔细观察啊，如今的相亲市场会发现一个特别反常的现象，不管是线下的相亲饭局、同城联谊活动，还是线上的婚恋社群，永远都是女生报名很踊跃，人数是居多的。很多适龄的女生呢，认真的对待相亲，用心的筛选伴侣，却屡屡遇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明明大数据显示呀，这单身的男性数量是比较多的，可真正的相亲市场上靠谱的男生却寥寥无几呀。今天呢，咱们就来说透啊其中的底层真相，不是单身男生变少了，而是真心想成家踏实靠谱的男生早已经悄悄地退出了相亲市场。首先啊，优质靠谱的男生根本不需要靠相亲脱单，那些三观端正、情绪稳定、踏实上进、有担当的男生从来不缺择偶的机会，学生时代的同窗情谊、职场的朝夕相处、亲友的牵线介绍，早就把这类优质男生提前锁定了。这类男生呢，性格很沉稳，做事也靠谱，自带吸引力，大多在30岁之前就能够顺利的恋爱成婚。真正优质的单身男性本来就很稀少，几乎呢不会出现在相亲市场上，自然很难被遇见。其次啊，普通男生呢早已经清醒躺平了，主动远离相亲赛道。在传统的观点当中，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是人生必经的旅程，但当下的年轻男生早已经看透了现实的婚恋压力，房车刚需、彩礼开销、日常开支、婚后琐碎矛盾，层层压力压在普通人的身上，让人望而却步。对比之下呀，单身的生活比较简单轻松，不用刻意的去讨好谁，也不用透支我们的积蓄，不用承担情感的内耗。越来越多普通男生想通了，与其呢将就一段消耗自己的感情，不如好好的提升自己，安稳过好单身生活。于是呢，他们选择不相亲、不主动、不折腾，彻底淡出了婚恋社交圈。最关键的核心原因是男女择偶心态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市场供需错位。适婚女生对待婚恋大多积极且谨慎，到了年纪就会主动的寻找良缘，愿意接触了解，耐心的磨合，哪怕多次遇人不淑，也会继续观望等待，长期停留在相亲市场，只为遇见比较靠谱的另一半。而男生的择偶态度呢，格外的就比较干脆了，从来不内耗，遇到契合的缘分就果断的把握稳定关系，一旦觉得压力过大、三观不合、相处起来非常疲惫，就会立刻抽身离开，绝对不会长期的纠结停留。简单来说，女生呢是持续观望，慢慢的筛选，越积越多。男生啊，要么就是成功上岸，要么就直接退场了，越剩越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相亲市场女生在扎堆，而男生很稀缺的这样一个局面。除此之外，现代人的婚恋观早就已经彻底迭代了，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目，没有人为了年龄啊或一些世俗眼光勉强将就，男生也不再执着于必须要成家立业，比起凑合的婚姻，他们更向往轻松松弛无拘无束的生活，低质量的伴侣那远不如说高质量自己独处生活，这也是很多当代男生的真实心声。说到底啊，当下相亲市场的失衡从来不是比例问题，而是期待供需观念的三重错位。
认真等待良缘的女生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优质靠谱的男生早就选择了退场，普通男生干脆选择躺平佛系，这便是当代婚恋最真实、最无奈的现状了。

接着来说一说啊，说男人越来越不想结婚了，不是因为娶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想通了。刚才也说到了，结婚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很多人可能会骂这些男人，说这男人呢太懒了，男人没有责任感，可这恰恰是男人们清醒后的一种选择。婚恋市场的供需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今的婚恋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很多人还活在20年前的思维当中，觉得男人多女人很少，男人肯定会像疯了一样的去抢着结婚。但是现实是，越来越多的男人发现，与其在婚姻里面被榨干最后一分钱，不如说一个人过得自在一些。当下呀，相亲场景遇冷，催婚张罗减少的核心原因是结婚的经济压力几乎全都压在了男性身上。比如说啊，走个亲戚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现在相亲场面冷清了不少，以前那种啊，着急忙慌催婚的劲头小了，主动张罗着介绍对象的人呢，也慢慢的变少了，不是男人们变得挑剔眼光高，而是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账，结个婚彩礼肯定是要给的，房子也是要准备的，婚后各种的开销基本上都是默认往男人身上堆。以前大家觉得说这是过日子的标配呀，咬咬牙也就认可了。当下男性普遍觉得婚姻会导致经济时间两头受限，进退两难。

惨，现在不一样了。很多男人一算，辛辛苦苦挣的钱大半都砸在了家庭开销上，自己想留点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你根本也攒不下来呀。实际上是根本不自由，忙工作啊，要不就是顾着忙家里面啊，可能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就会落一些埋怨，顾家里呢工作也许会受影响，经济又跟不上，两头堵的局面。这个局面谁看了他那不犯难呢？在过去啊，绝大多数人将适龄的婚育视作无需质疑的人生既定规则。老话说得好，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前的人觉得说到了年纪结婚生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没有人多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呢啊，就像以前咱们种地一样，到了这个节气了，咱们就得播种，错过这个时节，那就耽误你的收成了，没有人敢打破这个规矩。婚姻呢，从过去的生存刚需变成了当下需要大量投入的非必选项，男性的选择自然是随之改变。那个时候的婚姻呢，是生存刚需，两个人呢一起过日子，能够分摊一下生活的成本，遇到一个灾啊，遇到个病什么的，好有一个照应，有个帮手。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它变化了，很多男人自己过日子，这吃喝用的都能够解决，生活质量也不比结婚差。当结婚不再是生存的必须，反而要变成一个持续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的赔本买卖的时候，那大家的选择自然就会发生改变。以前说婚姻呢是一个人生的必需品，现在反倒是成为了奢侈品，甚至是压价品，谁还敢轻易的伸手下单呢？有一些男性选择单身啊，并非完全是拿不出来结婚的钱，而是不愿意做单方面出钱的冤大头。有的人说了，这男人单身呢，就是因为娶不起。您这句话他只说对了一半啊，真不是完全就掏不起这笔钱，是大家呢不想再做那个单方面出钱的人。以前很多家庭啊就默认说这个男人嘛顶天立地，应该承担所有的经济开销，那女人干什么呢？女人就负责打理一下家里面，分工不同也算是各有各的付出了。当下呀，不少婚姻要求说男生啊应该包揽全维度的经济支出，还容易被指责说不顾家啊，没本事，挣钱少。但现在不少婚姻里面，这男人不光要包揽买房子的问题、买车的事儿、彩礼的支出，就连日常的柴米油盐、孩子教育，他也要一力承担。很多时候男人在外面他都累了一天了，回家只想歇口气儿，但是你想休息吗？也许会被家人指责不顾家、没本事。这男性啊，需要同时承担情绪、经济多重责任，长期下来自然就会萌生退意。情绪上还要提供一个情绪价值，精力上必须全力的输出，责任上还要一肩来挑。换做是谁，长时间可能他都会打一个退堂鼓了。那么这呢也不是逃避责任，是不想呢再换一种形式的单方面被过度的索取。所谓男性不想承担家庭责任的说法呀，它是有一些偏颇的，本质是大家对责任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也有一些朋友说呀，这男人变得是不是越来越懒惰了呢，也不想承担家庭责任，这话也是有一点点的偏颇呀。不是懒，是大家对责任这两个字的定义改变了啊。以前男人觉得说挣钱养家那是我最大的责任，不管有多么的苦多么的累都得扛得住。现在的年轻男性更加看重的是自身生活的质量和付出的对等回应，不愿意接受单方面牺牲式的婚姻。现在年轻人那可真是不一样了，更加在意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加在意付出我能不能够得到同等的回应。如果说呀，在一段婚姻当中，这男人呢他只是被当成了一个挣钱的工具，也没有人会在意关心他说今天工作累不累呀，目前的处境难不难呢，那么这个责任他就变成了单方面的牺牲。

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双方共同付出的，并肩同行。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拼了命的付出，另一个人就安心自在的去享受这一切，是两个人都同往一个方向使劲儿，都愿意为这个家来添砖加瓦。其实现在很多男生想要的非常简单，不是想找一个祖宗把他供起来，而是想找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过日子的人，能够一起扛事儿，也能够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甜头。当下很多人忘记了夫妻同性的相处逻辑，就只盯着对方的付出啊有多少，也自己呢是不愿意投入一丁点儿。男性自然就会掂量一下这婚姻的价值到底值得是不值得呀。老话说得好，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以前的人听到这个理儿啊，是比较认可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反而会忘了这句话呀。更多的是盯着对方，你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呢？你能够拿出多少东西啊？而不是想着自己，你能够给对方提供什么？这供需的关系变了，以前是男人抢着结婚，现在是男人开始掂量掂量，就这段婚姻呢，值不值得？当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的时候，选择单身这个选择是一点他都不稀奇的。当下男性对婚姻的态度转变，本质是不愿再做盲目单方面付出的那个人了。其实呢，男人退婚说白了就是不想再做那个单方面付出的傻子了。以前的婚恋市场呀，这男人就想排队啊，我们去抢一个限量款，不管说这个限量款的质量如何好与坏，我先抢到手再说。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发现你抢回来的那个你以为的限量款不一定真是一个宝贝，有可能是一个持续烧钱的烫手山芋。当下呀，婚恋市场出现男女双方都害怕吃亏、互相算计的一个错位状态。有些女生觉得啊，说现在有一些男生不太靠谱啊，越来越难嫁了。男生就觉得现在婚姻呢不划算，不如单身高质量生活。您看这两方人马啊，都在各自的算账，都不想吃亏，可是婚姻从来都不是一场很精确的等价交易，你不能说把每一笔钱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婚姻如果变成了相互提防、相互算计的一场交易，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经营，对吧？你但凡你认定它是交易的话，那一定就会有算计，有算计就会有失衡。有人觉得说我吃亏了，付出的多了，那个觉得说那我付出的也不少啊。可这个日子呀，它是两个人过的，你藏着掖着怕吃亏，我防着躲着怕上当，那你说这个日子它怎么可能过到一块儿去呢？当下一些男生啊，不是说排斥婚姻，而是想要等到对等舒服的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说到底，男人不是说不想结婚了，是不想在单方面的付出所有，换来一段让自己压力很大甚至是喘不过来气的关系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0: 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现在为什么有很多的成年人不太怎么购物买衣服了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啊，身边很多的成年人买衣服的次数明显变少了呀。这要放在以前，一到换季了，你像夏天到秋天啊，秋天到入冬，总会觉得我们的衣柜里面好像少点什么。路过商场啊，就会进去逛一圈，刷到新款呢，就会顺手点开。遇到打折，还会觉得都已经打折了，咱们再不买的话，会不会有点亏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打开衣柜，衣服其实一点都不少，真正经常穿的却总是那么几件儿。以前觉得没有衣服穿，现在反而会想，这些衣服再穿几年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不是突然间不爱打扮、不爱漂亮了，也不一定是舍不得花钱，更多时候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对于"需要"这两个字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以前买衣服呀，买的不只是衣服，还有一种新鲜感。工作累了，买点好东西来奖励自己一下；心情不好了，咱们就逛一圈商场，好像心情就能够轻松一些。看到别人穿的，哎呀，搭配的很好看，也会忍不住想要去试一试这种穿搭。可是买的多了以后，才发现真正利用率很高的，永远是那些最舒服的、最合身的、最省心的衣服。有些衣服在试衣间里面看着的确很好看，买回家以后啊，我们也许一年到头来就穿那么一两次。有些衣服当时觉得我一定要拿。

拿下，下单必须拥有。过了几个月，连自己回想一下，说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个衣服的念头，可能都忘记了。慢慢的呀，人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什么所谓的爆款呐、流行潮流、新款的东西所打动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很多东西最让人开心的就是在付款的那一刻，之后它很快就会变成衣柜里面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和之前的衣服好像没啥区别。那么还有一个变化是，现在很多成年人花钱比以往要认真一些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喜欢的东西，第一反应往往是想不想买，而现在的第一反应是真的需要吗？我要买它吗？家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是不是还可以再穿一阵儿时间？是不是一时冲动买回去会不会又闲置了？已经没有地方再去放它了呀？看起来好像就是在下单之前，我们的大脑会多几秒的思考，其实背后是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啊，不是说现在大家伙是上了年纪就不愿意花钱了，而是不想再为短暂的新鲜感反复买单。尤其是生活里面的支出越来越具体以后，很多人会更加愿意把钱留给真正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吃饭啊，吃健康的食物，住啊你比较舒心的房子啊，培养孩子呀，孝顺父母，平安出行啊，健康养生，还有一些给自己留着以后用的应急的钱。那么这些事情呢，和你一件比较是新款的衣服相比起来，它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了呢？还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啊，人年纪大了之后，越来越不容易为别人的眼光买东西了。以前出门见人，总觉得说，哎呀，我的衣服是不可以太旧的，款式不可以太落后，不可以穿的不像个样子，好像如果穿的跟这个大家伙格格不入，就显得自己过得好像不是那么好。可到后来慢慢发现，真正成熟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东西了。衣服只要干净啊，它舒服合身，这就够了。别人今天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又买了什么最新款，跟我们的生活有多大关系呢？对吧？你说比起来买一件衣服，我们是穿给别人看的。现在更多人愿意呢，在乎自己的心理感受。我买的衣服穿着合身就好了，我是买给我自己来穿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的衣柜看起来并不空，但是他这个网购的购物车呀，就越来越空了。以前咱们总觉得说生活呢，应该不断的往里面加一些新鲜的东西，加进来之后，这个生活才算是丰富多彩。后来才明白，真正让人轻松的并不是多，而是由繁到简，很多时候恰恰是少一点是比较好的。老话说得好，叫大道至简嘛，少一点冲动，少一点铺张浪费，少一点你所谓的这个排场啊面子。把这个花出去的钱呢都省下来一些。衣服当然说咱们还是要买的，只不过现在买的衣服更多的是我需要，比如说现在换季了啊，这个气温可能比较低一些，我们需要买的衣服不是说多大的牌子啊，这个多么潮流，它只要说这个衣服穿上去很合身啊，比较容易清洗，比较保暖，这就很好了。对吧？一件很合适的衣服，那他就会穿得很久，没有真正的需要，也许打折，或者是说他已经半价了，他推销给你，你也不会买的。那么说到底，不再怎么买衣服，并不代表着生活变得无趣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它更像是很多成年人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钱花在哪里，时间花在哪里，注意力放在哪里，都比以前更加清楚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多东西都会慢慢的从越多越好变成了够用就行。这大概也是成年人很真实的一种变化啊。

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来判断一个人其实他是有钱的呢？啊，说一下怎么来判断一个人他是否有钱。很多朋友啊总觉得说看一个人是否富有有钱的话，我们就看他背的是什么包包，穿的是什么大牌的衣服，或者是听他嘴上说一下自己经历过什么，去过哪里，自己能多么多么的挣钱，大概就能够判断出这个人是否是有钱人。那么这个方法对不对呢？其实呀，根本不是这样的。外在的包装太容易包装出来了，真正藏不住的全是日常里那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啊。其实真正啊，很富有的人，无论是财富还是他心里的富足，这样的人大多对物质的欲望是很低的。这种人是非常低调务实的，根本不会刻意啊靠这个消费来证明自己。不少人误以为说是不是穿名牌啊，戴这个名表啊，满身都是大 logo 奢侈品的人就是有钱人成功人士，其实未必啊。有些人呢硬撑着面子去买那些很贵很贵的包啊和衣服，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这种人呢他其实对价格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半点都不像大家印象里面的有钱人。真正有钱的人从来就不会说把有钱这两个字刻在他的脸上，人家更加在意的是这个东西它好不好，哎，合不合我的心意，值不值得我下手。反而是有一些平时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很低调，甚至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说啊，你说这个人啊好像是有点铁公鸡一毛不拔，有点抠门的人，家底儿啊有的时候比你想象的要厚很多。因为这样的人是很清醒的，人家懂得钱是来之不易的，所以他不会随便的浪费钱。反过来说，有一些人呢一出手看起来哎格外的大方，这顿饭他买单了，这个客他请了，甚至大方的有点过头，你反而要多留一个心眼儿。越是天天把花钱挂在嘴边的人，越有可能是靠消费故意啊来给自己撑一个牌面。所谓真正的有钱啊，是你几乎感觉不到他在算计这些钱。这可不是什么这个心理学呀，或者是说什么这个玄学呀，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差别。看一个人平时怎么花钱，你大概就能够分清楚他手里的钱是自己踏踏实实挣来的，还是靠拆补东墙补西墙啊，这个借呀那个背，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具体点怎么来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去饭店吃顿饭，有一个人就会念叨说哎呀这顿饭有点贵了，下一次不如我们换一家便宜点的。而另一个人呢只会说啊你觉得贵了没事儿，只要咱们到这家店你吃得开心，咱们聊天也很放松，这就很好了。可以看得出来，前一个人他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花的钱多了，有点浪费，他在刻意的控制开销。而另一个人呢，他是很单纯的，我就是在享受吃饭这个事儿。可能这家店确实是比其他的几家店消费要高一些，但是他的用餐环境、服务态度、整体的氛围感，他是愿意为这个买单的。那么我们说前者未必真的就穷，但是花钱的时候他总是会带着一点算计，到哪儿吃饭能省点钱，到哪儿去消费能够便宜个快八毛。而后者呢也未必就说哎呀后面这个人的心态，你看他只专注于当下的那一刻，他在享受用餐，也未必就是大富大贵，但是呢他是在按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在过日子。

想说，哎呀，我月入百万，月入好几十万、千万的，要真实的很多，因为呢，细节见人品嘛。第二点呢，也可以看他平时出门的习惯，出行呢选择什么方式，最容易暴露真实的经济状况。真正有钱的人呢，会优先考虑的永远是舒服省事儿，根本不会为了撑面子硬折腾自己。啊，他们未必说我天天呢要做一个劳斯莱斯呀，做一个这个什么奔驰迈巴赫，但是绝对不会为了所谓的体面让自己吃亏。高速堵车堵久了也不会觉得丢人，打个车走也不会觉得掉价。想坐地铁，咱们就坐地铁；想自驾，那就自驾，怎么方便怎么来，不会因为面子的问题去硬撑排场。反过来呀，有一些人家的家境明明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打工人，但是却非要把自己包装成有钱人的样子。出门呢，他不是开豪车，而是蹭豪车，住一个高档的酒店，一顿饭可能会花掉他大半个月的工资。你说他没钱吧？你说他也去消费了，也不见得。但是这种人永远只会把钱花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而真正的有钱人恰恰相反，人的钱全花在了自己觉得值得的地方，所以呢，你只要看他下班回家怎么选择交通就行了，是选择挤地铁，是骑电动车，还是随手打个车，或者是自己开车慢悠悠的回去，这个细节比任何这个刻意晒出来的炫耀都是比较准确的呀。所以说，至于说轿车呀，还是这个电动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手里面有没有得选啊。第三点呢，看一下他平时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开销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比他一次花了多少钱更能够看出家底儿。花钱的习惯啊，这个里面呢，他就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经济状态和责任感。人活着，他就总要是花钱的，对不对？但是怎么花呢？他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底气的。就拿吃饭来说，有的人随便凑合一顿就行了，有人愿意在吃的这件事情上呢有点讲究，有人一顿饭可能就花几块钱，同样能吃饱，但是也有人愿意为了一顿合他心意的饭菜花掉一天的工资。这个差别呀，根本不是在吃什么上，而是在于他有没有把钱当成攥在手里面紧巴巴，花出去就没有了这个东西。有钱的人未必说每个月都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他们清楚钱来的不容易，既不会随便浪费，也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把自己搞得下不来台。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看他对家人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自己平时省吃俭用，但是愿意为家人花大钱，那根本不是抠门，而是心里面装着责任感。反过来啊，如果他对自己大手大脚，对家人呢却处处小气，那么多半不是有钱，而是自私。所以说，看一个人有没有钱，别光看他单次花的多不多，多看看他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最后呢，说一句实在话，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钱，本质上就是来看一下他对待钱的态度。日常这些碎的不能再碎的小事儿，藏着最真实的底气，装不出来，他也骗不了人。我们去判断这些，从来呢也不是啊，为了我要羡慕谁，要崇拜谁，或者是要占谁的便宜，只是想借着这些细节，在看清楚别人的同时，也能够看清楚自己。别把穷呢当成什么丢人的事儿，也别把有钱当成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儿。很多时候，一个人对钱的态度啊，比他手里面有多少钱，更能够说明白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些小事儿啊，全是骗不了人的，也装不出来。一个人能够装得了一时的外表，却装不了长久的生活。有的人能赚到钱，却未必真的懂得怎么好好的花钱，这才是最实在的答案。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3: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

0: 你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
9: 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2: 你倒是说话呀！
13: 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1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
16: 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般一般，一般是憧憬，一般是回忆，继续下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

0: 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9: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

0: 二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在中国的楹联中，有一种别具特色的地名联，所谓地名联，就是将地名嵌入联中，组成一副或写景或表意的对联。写得好的地名联能将地名字意巧妙地融入对联之中，丝毫不留痕迹。有的虽一眼便能看出嵌有地名，但绝无牵强附会之感。有这样一副赞颂国泰民安的地名联：景泰惠来富裕，民情保定兴隆。对联的意思是国家太平给人民带来实惠，使人民富裕起来，而人民勤劳一定会使国家更加兴隆。如果不说它是一副地名联，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这副对联全由地名组成。短短的12个字竟是6个地名，其中景泰、民情是甘肃县名，惠来、富裕分别是广东、黑龙江县名，保定、兴隆是河北县名。还有一副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地名联，写得也很巧妙：丽水鱼肥，青田苗壮，静云鸟语，温岭花香。此联还有一个横批为江山多娇。对联中的丽水、青田、静云、温岭和横批中的江山都是浙江的县名。此对联巧用5个地名，构成了一副富有诗意的鱼肥苗壮、鸟语花香的江山多娇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1991年，全国楹联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组织了一次征联活动，出了一个上联是南湖盐水中南海，这是3个标志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地名。南湖在浙江嘉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因遇到情况，随即转到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进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盐水即盐河，在陕西，代指延安革命圣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阶段的标志。中南海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这个上联的3个地名寓意深刻，下联如何对呢？女作家熊尚红为其续了下联：渡口安源大渡河。她用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曾发生过重大事件、有重大影响的3个地方：渡口安源大渡河。渡口指云南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1935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在此强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安源在江西萍乡， 当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再次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大渡河则是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的地方。这三个地名与上联中南湖、盐水、中南海相对，不仅平仄和谐，对仗工整，而且寓意也相对应。有一幅庆祝抗战胜利的地名联写得也很有水平，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上联是三个国名，字面之意是中国战胜了日本，下联是三个地名，字面之意是中国人民庆祝南京重新成为首都。这幅地名联不仅巧用了国名和地名，叙事明快，而且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还有一幅地名联写得更为巧妙，上下联16个字中竟明嵌暗嵌了20个地名，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大鱼大庆新乐新昌。上联的长泰长安永丰永顺分别是福建、陕西、江西、湖南的县市名，下联的大鱼大庆新乐新昌分别是江西、黑龙江、河北、浙江的县市名。上联中的8个字稍作调整，又可重新组成5个地名，长丰、泰顺、安顺、泰安、丰顺，它们分别是安徽、浙江、贵州、山东、广西的县市名。下联中的8个字稍作调整后，也可重新组成3个地名，大兴、余庆、乐昌，它们分别是广西、贵州、广东的县市名。上下联中的16个字稍作调整，也能组成新的地名，安庆、庆安、永新、顺昌，它们分别是安徽、黑龙江、江西、福建的县市名。这样上下联中明嵌暗嵌就有了20个地名，16个字中均蕴含有20个地名，真可谓奇妙无比。这幅奇妙的对联，上联为联友报主编梁祝华所出，下联为浙江联友范树堂所序。
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苏州是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太湖之滨。苏州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赞誉，又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远在6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公元前11世纪，北方姬姓周民族首领古公谭父之子谭伯仲雍来到江南，在此建立了勾吴国，这也是苏州简称吴的由来。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大臣伍子胥向土长水，向天法地，在此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土城。大城周长23.5公里，开8个路门，以向天之八风，开8个水门，以向地之八卦。城门中的翻门处于城位，象征为龙，而越国处于四位，为蛇鼠，龙克蛇，当时吴越相争，故于城楼上用木雕成九曲之盘龙，面向越国以示相克。此城被称为阖闾城，这应是最早的苏州城。五代时，吴越王钱缪首次将苏州土城改筑成砖城。到宋代时，苏州城的规模和格局已基本定型了。三国时期，苏州称吴郡，南朝梁时置吴州，隋灭陈，改吴州为苏州，这是苏州之称的开始。此名因姑苏山而得，所以苏州也称姑苏。苏州是我国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这座古城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而获有许多美称。苏州北近长江，南依太湖，城四周湖荡众多，河港密布， 城内水道纵横，整座城市坐落在水网之上，故有水城之美称。苏州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湖塘密集，水源充足，有利于作物生长。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人民生活富足，所以苏州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苏州自古以来经济繁荣，是我国精湛手工艺品的传统产地之一，其丝织品名闻世界，其锦绸之工精细为历代之贡品，所以苏州又有锦绸之府的美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誉苏州为丝绸之乡。苏州刺绣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从虎丘塔中发现的古绣证明，苏绣源远流长，自古闻名。苏州的至善、玉雕、红木雕刻、桃花坞木刻、泥人捏像等手工艺品也是独具风格，享誉中外，所以苏州还有工艺之城的美称。苏州既是一座美丽的水城，又有美丽的园林风光。苏州园林小巧精美，文化底蕴深厚，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之美誉。在中国的四大名园中，苏州就占了两个，一个是拙政园，一个是留园。此外，狮子林、沧浪亭、颐园、西园、网师园等也都是驰名中外的著名园林。这些园林都有精巧的布局，融人工山水、古建筑、文学艺术工艺于一体，造就出诗情画意的大自然缩影，所以苏州园林之城的美誉一直闻名遐迩，令人赞叹。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瑞丽市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州西南部，东接芒市，北靠陇川，西北、西南、东南三面与缅甸接壤。护永山、孟秀、护玉梁子雄踞东北部和西北部，瑞丽江南宛河从东北和北方往西南越境而过，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冬春多雾霭，夏秋满烟雨，花开四季，果结终年，古榕垂然，翠竹掩映，远观群瘴叠翠，极目郁郁苍苍，有天然公园之誉。在这里，中国瑞丽与缅甸木姐共同构成一霸，两国、三省邦、四区、五座城市交汇的边境地理特色，以及一寨两国、一桥两国、一街两国、一院两国、一岛两国的特殊地理景观。瑞丽是德宏境内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南姑坝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和芒约雷藏象新石器遗址表明，早在4000年前瑞丽地区就有人类繁衍生息。7世纪，傣人根兰的子孙以南卯江为中心建立了孟卯国。10世纪末，孟卯、孟兴谷、孟生威、孟兴色等部联合推孟卯为盟主，建立了孟卯果占碧王国，史籍称为陆川。京都设在孟卯境内，所建雷允城遗址尚存。孟卯果占碧王国立司汉法、赵并法、台扁、赵孝法、司瓦法、司伦法、司行法、司任法八世而衰。其疆域大时地方万里，东至陆江坝、班店与永昌相连，东南至景东、车里、南达清迈，西南与洞武、德楞、蒲甘相接，西北与印度为邻，北抵西藏边缘。孟卯古王国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交流和融合。瑞丽古称孟卯，三国称南沛、南里，唐代名歇勒城，宋代名布芒甸，秦汉属古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宋隶属大理腾越府， 元代为潞川路辖区。

家就把这个地方称为绵猫，意为飞蚂蚁坝。傣文经书《广母贺卯》中也记述了这个故事。关于孟卯一名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傣族佛经里说，释迦牟尼佛祖到这里传经布道时，只见原野上雾霭升腾，寨子里炊烟缭绕，一片朦胧景象，就把这里称为孟卯，即雾大的地方。据孟卯古史得知，孟卯之名出现在3000年前，当时根伦、根兰两个部落的人就繁衍在南卯江古道，其后根伦将妻子分封于达光、孟阳、孟广等地，根兰部仍留在南卯江古道一带，于7世纪建立了孟卯国。傣文史籍《大孟卯果战壁王国史》记载，孟卯主方罕继位后统一了附近的傣族地区，派使臣到中央王朝朝贺，被皇帝赐名妙棒，封为孟卯主。其弟因旱季江上雾大而被称为孟卯。瑞丽一名由瑞丽江名派生而来。据省档案馆的关于更改县名及设置局土名一音卷载，令崔备署查存前令拟更改土名一音名称，并查有无更改之必要，以平合办的训令，孟卯为傣语一音，当在更改之列。又载资察合局长索尼鼎新瑞丽西平三名，其中以瑞丽一名较有根据，业于5月24日提请省府第295次会议决决，将孟卯改为瑞丽记录在案。瑞丽孟卯与英缅甸系以瑞丽江分界，取此名称乃保存历史永垂不朽之意。因知在1932年改孟卯行政区为瑞丽设置局，瑞丽作为行政区化名开始出现，原意为雾蒙蒙的地方，后渐演变雅化为祥瑞美丽之意。瑞丽是地理位置特殊，区位优势明显，为东起上海西达瑞丽的320国道终点，是昆瑞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交汇处，路距省会昆明752公里，距州府芒市103公里，距缅甸国家级口岸木姐4.5公里，距缅甸旅游城市南坎32公里，距缅甸水路码头巴莫138公里，距缅甸第一大城市仰光981公里，沿边有大小渡口通道36个，有瑞丽到木姐、瑞丽到南坎、瑞丽到巴莫、晚丁到九谷4条跨境公路，是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门户，开通中缅水路联运大通道的内陆港。瑞丽市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景观独特。瑞丽市年平均气温20.7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450.2毫米，年均日照时数2297.3小时，过境水量96.4亿平方米，森林覆盖率68.15%。夏季炎热，冬午严寒，为天然氧吧，是最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瑞丽境内分布有热带山地雨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山地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等森林类型，有滇桐、合欢木、滇南、西南紫薇等珍稀植物，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梭罗，共有高等植物284棵、943属、3733种，其中国家级保护植物45种，省级保护植物24种。这里生长的封猴、绿孔雀、云豹、巨蜥、蟒蛇、马来熊、黑猴、原鸡、穿山甲、大壁虎、果子狸、啄木鸟、华鼠蛇、银环蛇、眼镜王蛇、眼镜蛇、狼、云猫等国家级、省级保护动物，有野生动物339种，其中兽类

0: 52种，爬行动物20种，两栖类8种，鸟类71种。瑞丽市居住着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等民族，各民族和谐共存，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傣族是瑞丽的世居民族，创造了《夜背经》《黑梦孤梦》《鹅病与桑洛》等傣文经典，传承着孔雀舞、象脚鼓舞、嘎央等傣族舞蹈，保留着著名的傣历、傣戏、傣衣。瑞丽市民族节日众多，享誉盛名的有每年一度的傣族、德昂族泼水节、景颇族木脑粽歌节，新兴的节日有中缅包波狂欢节、中国瑞丽国际珠宝节，民间还有傣族的浸袜、出袜、蛋朵、堆沙塔，景颇族的新米节、德昂族的开门节、关门节、坐摆，傈僳族的阔石节、刀杆节等民俗活动。这里古榕垂然，风竹点翠，景致天成，有墨里热带雨林、独树成林、一寨两国、罕沙民俗风情村、大等罕傣寨等著名旅游景点，有边关文化、抗战文化、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瑞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景旖旎，被称为滇西傣族摇篮，素有孔雀之乡、歌舞之乡、口岸明珠和东方珠宝城的美誉，是西南延边对外开放的重要国际商贸旅游城市。在这里，你即可入墨里赌飞瀑、玉雨林，流连在美丽的亚热带风光，又可进傣寨跳嘎央、享撒铁，沉醉于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里，即可登孟秀山览瑞丽全貌，体会当年杨飞先生创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之心境，又可驾小舟沿瑞丽江巡游，遥想沿江两岸曾经的金戈铁马，即可往墨里弄弦、班岭、广宋扎朵朝圣，又可在雷允飞机场遗址、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碗丁九股桥前凭吊，即可到幽深安静的酒吧茶肆小憩放松身心，又可到喧嚣热闹的珠宝玉石城淘宝购物。瑞丽一个多姿多彩的地方，张开双臂欢迎着五湖四海的朋友。瑞丽满满的承载着傣族的历史，一如典雅淳朴的傣家蒲哨在明媚的晨光中远远的款款而来，又如庄重严肃的长者诵读佛经般在历史深处低沉回旋。瑞丽年轻而厚重，正在新一轮的开发开放中勃兴腾飞。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
2: 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在四川，有一名男子和妻子出去游玩，这妻子呀就让他给拍照，这大哥呢拍了好多张啊，没想到妻子却认为你这拍的也太难看了呀，就反复的嫌弃他，数落他啊。说这一对夫妻呀，特意抽空出门去散散心，本来是难得的甜蜜时光，他们来到了某一个观景台，看着眼前的蓝天白云，壮阔的大好河山，这个妻子的心情就挺好的，特意叮嘱丈夫说，你看这景色多漂亮啊，你给我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呗，留作旅行的纪念。这丈夫呢也没有半点不耐烦，立刻拿出手机认真的拍照，为了拍出妻子满意的效果还挺用心的啊，你说这个近景远景啊，是不是你都仰拍俯拍，也就各种这个角度都多拍了好几张，一会儿是蹲着身子，一会儿是趴在地面上，一会儿是高举手机，也是忙活够呛啊，前前后后换了十几种拍摄的角度，认认真真的也调整构图了光线啊，拍了很多张照片。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无论丈夫怎么努力，拍出来的照片妻子始终就是不满意。他的妻子呢一开始只是小声的吐槽，说你这个照片拍的吧角度不太对啊，因为角度不对你拍的照片一定它是不出片的，因为它显脸大，而且你这个构图你这个构思就是很奇怪呀。到最后呢，妻子就越说越激动，语气呢也越来越重了，一遍又一遍的数落丈夫，说你这拍照的水平也太差了，太差了，你是不是给我拍照你不上心呢？你也不用功啊。大家又知道啊，他俩所在的位置地方是一个景区，来来往往有很多游客，这个妻子呢丝毫没有顾及丈夫的面子，当着大家伙的面反复的就嫌弃他，不停的指责他，换作普通人一次次的努力不被认可，换来的只有无尽的否定和数落，估计心里面早就充满了委屈了。这位大哥呢也是一样，他也是很认真的对待给老婆拍照这件事儿，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没有一句好话，全是抱怨和批评。这大哥呢积攒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了，当场就崩溃失控了。这大哥当时呢是站在3米高的观景台护栏旁边，情绪很激动的大声喊，嘴里面不停念叨，这都是我的错，行了吧，我怎么做都不对，做什么都是错的。话音刚落，他呢直接抬脚冲向了观景台的护栏，情绪激动，扬言要直接从观景台这个高处跳下去，以此来发泄心里的委屈。周围的游客啊看到这一幕，瞬间被吓得不轻，说这可不行啊，这多危险呐！大家伙也都没有想到，一开始以为不过就是两口子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争吵呗。不就是拍照拍得不好看，那又能怎么样呢？没想到竟然闹到了轻生的这个地步了。

0: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景区巡逻的工作人员反应挺迅速的，第一时间冲上去，死死地拦住这个大哥，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而刚刚还在不停数落丈夫的妻子，在这一刻彻底也慌了神儿，看着情绪崩溃、执意冲动的丈夫，她瞬间红了眼眶，崩溃大哭，赶紧上前死死拉住丈夫，不停地安慰道歉。 事后啊，现场的视频被游客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短短的时间，火速刷屏，网友的议论直接是炸开锅了。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共情，很多男生表示：“我可是太懂这一刻的感受了。旅游拍照啊，是最容易吵架的事儿，拼尽全力的拍照，换不来一句认可，只有无尽的挑剔和否定，这心理压力真的特别大。” 在我看来啊，夫妻相处最忌讳的那就是当众的打压、反复的数落。婚姻当中最珍贵的就是包容和体谅，不是事事都去挑剔、事事否定。你说好好的一趟旅行，硬生生的被一句句抱怨给毁掉了，那得不偿失啊。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长期语言打压、当众贬低、反复数落，属于家庭精神冷暴力。虽然说没有肢体的伤害，但是严重伤害对方的心理健康，属于违背了婚姻互助尊重的义务行为。
1: 婚姻呢，相处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说大吵大闹、无理取闹，而是无休止的否定和挑剔。这个大哥呢，也不是大家伙说的是不矫情啊，也不是小题大做，他呢一次次的认真的尝试各种角度去都去拍照了，一次次的努力迁就，换来的不是理解和夸奖，而是当众的嫌弃和贬低。
0: 对吧？就任何人的耐心和情绪，他也都是有限的，都经不起这样反复的消耗。出门旅行啊，本来就是放松心情的，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可是很多夫妻偏偏把旅途变成了战场，拍照不好看，咱就慢慢教呗。谁也不天生就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咱也不是爱好者，对不对？也不是专业学这个的，就慢慢教，慢慢学呗。 拍的不好看也没有必要说当众伤人，句句打压。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夫妻本是最亲近的人，应该懂得彼此体谅，互相包容，而不是互相伤害。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个网友说了，说我也遭遇过这样的事儿。 每次给老婆拍完照之后，那家伙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给我一顿埋怨，之后几次我坚决不带她出门了。还有的网友说，说这样的媳妇儿啊，还是及时止损比较好，不害死人，她也会影响你的运气啊。 接着来看评论，有网友说了，说这个大哥，你说各种角度都尝试了，他这个妻子还嫌弃拍的不好看，是不是没开美颜，还是说开了美颜依旧很丑啊？嗯，更严重的一条留言说了，说对这种不太尊重自己老公的女人，劝大家还是早点分手吧，就为这些小事儿，差点把你的丈夫逼上绝路，这样的女人你留着干嘛呢？

好嘞，再来看下一件事儿啊。话说在贵州黔西啊，有一个女子呀，欠了一屁股债，无力偿还。她呢就找到小伙伴商量了，说我决定啊，怎么把这个饥荒给她还上呢？我不行，找一个婚介去相亲去吧。看看他这个如意算盘是怎么打的呢？这赵某呀，是2001年出生的，年纪轻轻，身上就背负了不少个人债务，眼看着催债的这个压力呢越来越大。这赵某呢，没有想着踏踏实实的打工挣钱还债，反而动起了歪脑筋。找到了同伙张某一起商量，两个人想出了一个害人的办法，借助婚介相亲，用闪婚的方式骗取彩礼，拿到钱之后用来偿还债务。两个人计划呀，通过婚介公司来寻找目标。赵某呢，要隐瞒欠债的真实情况，伪装成一个想要成家过日子的女孩，和男子啊相亲结婚，收取大额彩礼。拿到钱之后，就找理由不和他一起生活了，之后就找一个机会脱身失联。2025年12月，按照原计划，赵某呢通过婚介公司的介绍认识了受害人王先生。相亲过程当中，这赵某就刻意隐瞒自己身负外债的情况，绝口不提结婚只是为了骗彩礼还债，把自己包装成了想要一个就是安稳结婚的一个女孩的样子啊。哎，当初啊，这王先生对这个女孩赵某啊印象还是不错的，两个人相处时间很短就决定闪婚，很快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按照当地习俗，王先生支付给这个女孩赵某18.8万元的彩礼，这一笔钱一到手，赵某马上拿去偿还欠下的债务，剩下的钱呢也被他个人消费使用了。从领证开始，赵某就没有打算和这王大哥好好过日子。婚后呢，就不断的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和丈夫共同生活。一会儿借口说有事儿啊，我得外出；一会儿就推脱不方便，哎呀，住在一起也不方便，长期和王大哥保持距离。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和王大哥登记结婚的这一段时间里，这女孩赵某并没有和自己原来的男朋友断绝来往，依旧和男朋友正常谈恋爱，私下保持着亲密联系。在王大哥眼中看来，这女孩赵某是我合法登记的妻子呀，可是对他来讲呢，这场婚姻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用来骗钱的表演。两个人短暂相处期间，女孩赵某跟着王大哥回过江西老家，之后又找理由返回了贵州。每一次相聚，这女孩赵某都想着一些办法，找借口找理由单独外出，很少和丈夫长时间共同生活。等到这时间来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女孩赵某呢找了一个理由离开了王大哥，之后直接就失联了，打电话不接，微信发了也不回，彻底消失了。这丈夫王大哥呀，就反复联系不上他的妻子。冷静回想了一下，从相亲啊、闪婚，再到结婚之后的所有反常细节，越想是越不对劲。这结婚这么久，妻子不愿意一起生活，还突然消失，他意识到自己大概率是遇上骗子了，就骗婚的，立马选择报警。2026年6月份，警方成功抓获了女孩赵某。被抓之后，这赵某呢如实交代了全部的作案经过，自愿认罪认罚。同伙张某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还是会继续追查。这法院呢，法院审理认定，赵某一开始啊就抱着非法占有钱财的目的，假借结婚的名义隐瞒真相，骗取了18.8万巨款，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最终呢，一审判决赵某呢犯诈骗罪啊，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同时呢，责令赵某退赔受害人王先生全部的经济损失18.8%。

8万元。那么这个案子的案件的性质啊是比较严重的，已经上升到了刑事犯罪。这女孩赵某呢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对于准备结婚的朋友来说呀，相亲择偶千万不要仓促的闪婚。面对对方急切的催婚，或者说向你索要高额的彩礼却一直回避啊，和你更深的一些交流，一定啊要这个提高一下警惕了。一旦发现对方呢疑似是骗婚的，不要私下跟他起什么争执，第一时间选择报警，为自己维权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

0: 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4: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3: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10: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话说在江西鹰潭，在这么个地方，有一名女子反映一个情况啊。她说她所住的单元一楼被移动公司改造为了通信机房，设备全年无休止的运转，热量呢就通过墙体的地板向上来传导，二楼的居室常年闷热难耐呀。觉得这冬天还好吧，如果说闷热难耐，那冬天的话可以为您省掉交取暖费的钱，但是夏天可能不太那么好过啊。这个事情的起因呢，咱们要把它追溯到10多年前了。这鹰潭公园圣城小区一处一楼的住宅，原本呢是用于住这个居住的纯住宅的户型，后来这个房屋呢就被中国移动公司就给购置了，产权归属归到了移动公司所有了。但是业主们万万没有想到，原本的居民住宅并未用作居住，而是被直接改造为了片区通信的机房。这机房内啊，各类的通信设备常年全天候不间断的运转，从机房改造完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开始，楼上以及周边住户的平静生活就被彻底的打破了。居住在机房正上方二楼的洪女士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住户之一，设备持续运转产生的大量热量会通过墙体楼板向上持续传导，哪怕是秋冬低温时节，她的家中也是常年闷热燥热，这个室内的温度要远高于小区其他住户，常年都处在高温的蒸笼之中啊。常年累月的高温烘烤不仅让居家居住的体验感极差，更让这位女士满心担忧。为什么呢？密闭高温环境那就会加速室内的电线线路绝缘层老化脆化，长期下来极易会引发漏电啊、短路等一些安全隐患，居家生活始终伴随着未知风险。除了挥之不去的高温之外，更让业主难以忍受的是这个设备啊持续发出的低频噪音。紧邻机房居住的刘先生反映说，这10年间呢深受噪音的困扰，这种低频的噪音呢，它没有刺耳的那种声响，但是却沉闷持久，穿透力极强，很容易就穿透墙体。这种噪音呢，它是不分昼夜的，无论黑天白天，尤其是深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声响是格外的清晰，常常将熟睡的刘大哥就惊醒了。长期的夜间噪音干扰让刘大哥的作息彻底的紊乱了，频繁出现了失眠呢、睡眠质量极差的情况，身心状态是备受损耗。岂料业主们的维权之路远比居住煎熬更加艰难。察觉到居住环境受到严重影响之后，近10年的时间里面，小区业主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维权。大家呢多次主动的联系中国移动工作人员，协商机房改造啊、降噪啊、降温，甚至是搬迁的事宜。可是每一次沟通都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对方呢始终以各种的理由推脱呀、拖延，问题被一次一次的搁置，迟迟得不到解决。
业主们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啊，小区物业也主动的介入帮忙协调跟进，持续向移动公司反馈业主的诉求与实际困扰。不料物业的积极沟通不仅没有推动问题解决，还遭到了移动公司工作人员的强硬回怼，态度十分消极，直言让业主随意投诉我们是不予理会的。多年来移动公司虽然说曾经针对噪音高温问题做过零星的整改，但它只是治标不治本，设备运转带来的核心扰民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随着时间推移，十年光阴转瞬即逝，一代代业主反复维权反复失望，这件事儿也成了小区居民心中解不开的疙瘩呀。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持续近十年的扰民纠纷在2026年10月份终于迎来了实质性转机。面对业主多年的诉求和媒体的介入，中国移动鹰潭月湖区啊分公司相关的负责人彭先生直面回应了此事。工作人员坦言，早年搭建该机房核心目的啊是保障周边片区 5G 网络宽带通信的正常使用，确实客观上对小区业主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同时呢，官方也正式对外公布了明确的机房搬迁计划，给饱受困扰的业主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根据移动公司的规划安排，2026年10月底，工作人员将启动机房业务切割工作，逐步转移该机房承载的片区通信业务。待所有的业务平稳转接完成之后，会立即拆除机房内所有的设备，预计2026年12月底之前会完成整间机房的全部拆迁工作。工作人员呢也表示，具备呢提前搬迁的条件，大概率可以提前一个月完成搬迁。但是为了保障片区的通信稳定，也不敢贸然的承诺说我们一定会提前完工。之所以无法呢直接关闭设备，即可搬迁，核心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机房承担着周边大片区域的通信服务，一旦贸然的关停，会影响周边居民的网络宽带使用，必须要分步有序的推进啊。持续近十年的扰民难题终于有了明确的收尾方案，小区业主多年的煎熬与坚守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了。其实这件事情的核心矛盾也很清晰，住宅用地本就是仅限居民使用，将居民的住宅私置改造为商用的通信机房，这本身就改变了房屋规划用途，也不符合小区居住属性啊。通信的基础设施建设本来是利民便民的好事，理应来兼顾公共需求与居民居住权益，不能够以牺牲少数住户的居住体验身心健康为代价。长达十年的拖延和消极应对，不仅消耗了业主的耐心，也损耗了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希望此次搬迁计划能够如期落地，不打折扣，彻底的终结十年扰民问题，也期待相关企业未来在设施建设当中提前做好选址规划、民意考量，从根源上规避此类纠纷。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广西南宁，有一名男子失恋之后，因为夜里非常思念前女友，就失眠了。为了排解他的情绪，他选择做些什么呢？在广西南宁，有一名25岁的小伙子，网名叫欢蝈蝈，这是一个写代码的小男生。2025年初的时候啊。

哎，跟处了几年的女朋友彻底的分手了。白天上班啊，他还能够勉强撑住，一到夜里那就彻底不行了。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手机拿起来又放下，对话框点进去又退出，脑子里面全都是前女友的身影。凌晨3点呀，实在是睡不着觉啊，就穿上外套下楼瞎溜达。走到街边，有一排共享单车，七扭八歪的就堆在地上啊。有的这个车头是朝天的，有的脚踏板卡在另一辆车的轮子里面。他本来这心里面啊就堵得慌，再看到这个场景就乱糟糟的，心里面更加烦闷，干脆撸起袖子来，一辆一辆的把这个车扶起来，并且摆正摆好啊。他呢，先是把倒地的扶稳，再把歪着的推回线内，车头统一朝一个方向。弄完一排，天都快亮了，他呢直起腰，捶了捶后背，突然觉得心里那团湿棉花好像被拧干了一点儿。哎，打那一天开始呀，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上瘾了，有点停不下来了。每天晚上只要是睡不着觉，他就下楼去把共享单车摆好。一开始呢，只是在小区门口那片整理整理，后来发现这地铁站门口的车更乱，干脆呀就多走几步，从民族大道走到朝阳广场，哪个角落的车只要是歪了，他就会停下来归位。有的时候天会下小雨，他也打着伞蹲在路边去搬车，旁边扫地的阿姨打着手电筒就问他了，说你是哪家这个运维公司的？加班费给你多少钱呢？怎么这么卖力的干活啊？这小伙子呢，嘿嘿一笑，说呀，我自己呀，我不是管啊这个运维的，我就是纯粹睡不着觉，出来活动活动。阿姨呢就笑了两声，说现在这年轻人这么勤快的可不多了呀，你这摆的，我跟你说，比白天那帮人摆的还整齐，还板正呢。这一摆呢，转眼之间40多天就过去了。有网友统计说，他40天呢摆了应该是超过3000多辆单车了。哈罗单车南宁运营主管后来晒出了一个数据，说那片区域的车辆损耗率下降了70%，运营成本每个月将近省了2万块钱。街道办甚至送来了一面锦旗，一个失恋的人竟然干出了一个运维团队的活儿啊！这小伙子呢，倒也挺实在，他呢也没想太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呀，说现在呢，对于失恋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已经释怀了，不再那么想念前女友了。更加意外的是，每天呢弯腰挪车、走路奔波，身体素质比以前好太多了，这个力量也强大了不少。以前捏方向盘的感觉累胳膊，现在我就提溜一个单车起来，就像拎菜篮子一样轻松了。网友的评论也挺有意思的啊，有人调侃了，说建议让这个小伙子全国的巡摆，毕竟失恋的人那么多，城市也需要他呀。有人说了啊，别人失恋呢，天天就哭天喊地的，哭天抹泪的啊，他失恋为城市整洁的事业添砖加瓦。还有一条评论扎心又真实，说他摆的不是单车，是想被世界需要的感觉。那么这个话题就来了，失恋之后大家伙都会做些什么呢？有人可能会啊，这个发了疯一样给前任呢发一些消息，写一些小作文；有人可能会到楼下的超市买点啤酒啊，买醉宿醉；有人会蹲在对方家楼下等一整夜；有人也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吃也不喝。这些事情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点是什么呢？要么是伤害自己，要么就是打扰别人，要么就两者兼有，既伤害自己，也同时打扰别人。而这个叫网名叫欢蝈蝈的小哥，选了一条最笨的路，笨到甚至有让一些网友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咱们又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啊。其实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挺朴素的道理，就是情绪这个东西呢，你越跟他较劲呢，他就越缠着你不放。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想，奇了怪了，你说我们都分手了，为什么就放不下？想100遍，那就1000遍你也想不明白。你。

感来对抗失控感，可能会陷入到行为成瘾。这个提醒呢也是有道理的，任何事情做到极端它都有可能会出问题呀。但是咱们从公开的信息来看，这小哥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白天呢正常上班，晚上睡不着才出去，40多天之后他的情绪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睡眠也得到了改善，没有耽误正常的生活，更像是一次阶段性的自我调节，不是病态的强迫行为呀。有很多人在情绪低谷的时候啊，陷到一个误区，觉得说我得先把情绪处理好才能去做别的事儿。可情绪这个东西，你越盯着它，它就越膨胀。反倒是咱先去做点别的事儿，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儿，情绪自己慢慢的就退潮了。那这个小哥呢，没有去处理失恋这件事儿，他直接去处理路边那些七扭八歪的单车，单车也摆正了，心里那点乱糟糟的事儿也跟着摆顺了。

失恋这件事情吧，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来歌颂的。痛苦呢，它就是痛苦，不是所有的痛苦它都有存在的意义。但是一个人的痛苦当中，他可以选择做些什么，这件事儿它就会变得有点意义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2: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直翻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

0: 他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绰号里，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这我生的延续。
1: 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 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不懈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再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了呀！
1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2: 是啊，
13: 它就是抑郁。
14: 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 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7: 相约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0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04000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0400000。
23: 书接上文，晁盖、晁天王领着手下这些弟兄，投奔到水泊梁山，万万没想到，这王伦呐不同意。可是林冲非常高兴啊，林冲本来对王伦就有看法，一看又来了这些英雄豪杰，我何不就此机会把你王伦
0: 搬掉。王伦这个绊脚石被林冲就杀了，可是林冲他可不能做第一把交椅啊，那要让人家看出来，这不是图谋不轨吗？那是江湖中的大忌呀。林冲就安排晁盖、晁天王为第一把金交椅，紧接着吴用、公孙胜排到第二号、第三号，他自己还是照样水泊梁山第四把金交椅。下边是依次类推，水泊梁山排座位就打字儿开始了。浩文书在水泊梁山大聚义的时候，军师吴用排到天罡星第三位，公孙胜排到天罡星第四位，林冲排到了天罡星第六位，刘唐排到天罡星第21位，阮小二排到天罡星27位，阮小五排到天罡星29位，阮小七排到天罡星第31位，汉帝忽律朱贵排到了地煞星第56位。再说这晁盖、晁天王为什么不在天罡星、地煞星之列？到时候咱就把这谜底给您解开了。那是后话，咱呢话还得说回来。这水泊梁山11位好汉排完了，这晁盖、晁天王就给大伙来个分工：公孙胜和吴军师掌管兵权，林教头啊管理山寨。然后是各服其责呀，各干其事儿，该训练兵的训练兵。朱贵照样还是以饭馆做幌子，在那儿做水泊梁山的联络员。单说这一天，林冲就发现晁盖、晁天王不光人仗义，而且心地善良，把各家的老小都派人接到山上来了。那么林冲就想起了自己在京城的林娘子了，这眼泪就下来了。他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跟晁盖、晁天王如实的讲了，说是小人自从上山之后，就想把妻子接到山上来，可是这王伦心术不定，说什么也不同意呀。我现在还真就不知道我家娘子活得怎么样啊。晁盖一听，哎呀，贤弟，这件事怎么不马上办理呀？赶快，你写好书信，我派几个人连夜下山，好把你家娘子接上山来呀。好吧，林冲当时就写了一封家书。安排几个心腹小喽啰下山去了，可是不到俩月，这小喽啰就回到山寨了，如实的就把东京城内的情况禀告了，说是本来找到了张教头，可是听说娘子被高太尉威逼欺世，自缢身亡，而且死了半年多了。张教头一股火是身染重疾，已经死3个月了，只剩下使女锦儿，只好找了个穷人家过日子去了。把这些情况了解完了之后，赶快回来，跟山上的头领如实的禀报了。林冲是泪如雨下呀。那么就打这天开始，林冲是杜绝了心中所有的挂念，他是一心一意在山上是操练人马，跟官军为敌。单说这一天，众头领正在聚义厅商量着山上的事务，山下的喽啰上山禀报，说是济州府派来官军，一共有2000多人马，大小的船只有400-500只，已经发兵到了石碣村，特来报之。林冲一听，正好心里边跟官军憋着一肚子火气， 好嘛，既然你们官军来了，我让你是有来无回。他是亲自请命领兵迎敌。晁盖和吴用一听，好，因为他们知道林冲打仗那是有本领的，而且有勇有谋啊，那是正规军出来呀。林冲领命，领着手下的喽啰兵就迎上去了。再说官军这边啊，是济州府特意派来一位团练使，叫黄安。团练使就是地方的军区司令。这黄安他亲自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奔水泊梁山来了。他哪知道现在水泊梁山可不像从前了，现在自打晁盖晁天王来了之后，是一天也没闲着，修理了栅栏，打造了军器，刀枪弓箭还有衣甲头盔，早就做好迎敌的准备了。水上的人马和岸上的人马也都做了操练。结果这一开战，好嘛，这黄安哪是林冲的对手啊，官军呐，被杀的死的死，逃的逃啊，呵，没剩几个。就连这个黄安最后也被水泊梁山给活捉了。但是晁盖呀，下了一层令，这个黄安呢，先不能杀他，把他留住，到时候有大的用情。要说这场仗，梁山的威名可就传播出去了。一开始在石碣村打了一个小胜仗，杀了500多官军，可是这一下子杀败了知府2000多官兵啊，这朝野上下可就全轰动起来了。啊，水泊梁山的人这么厉害，好嘛，这济州的知府一下子被朝廷给撤了，马上换了一位新知府。新知府一上任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处张贴了榜文呢，做好剿灭水泊梁山的准备。那么这公文这天呢，就传到郓城县了。这郓城县的押司宋江一看这公文到了，哎呀，心里边暗暗的吃惊啊，晁盖呀，晁天王啊，我把你放走了之后，没想到你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这可是祸灭九族之罪呀，你和吴用怎么干这么大呀，这一旦要引起朝廷的关注，那不麻烦了吗？他就想办法跟晁盖晁天王啊，能不能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呢，最近这段时间一定可千万别惹什么大事儿，因为朝廷已经注意到水泊梁山了。他想到这儿，正走之间，哎，有个人啊就跟着他，他就觉得奇怪呀，这人跟着我干什么，鬼鬼祟祟的。走到一个胡同口，宋江就不走了，在那等着。这时候前后都没有人，你看这人呐，悄悄的就过来了。您是不是及时雨宋公明啊？你是什么人？您不认识我了？哎，你还真别说，宋江看着人就有点眼熟。你是？我是赤发鬼刘唐啊，在晁大哥家，你去给送信了。哎呦，宋江当时就把他嘴给捂住了，此处可不是讲话的地方啊。因为宋江明白呀，我办的这件事本来我自己都胆儿粗的，你到这儿来了，万一要人逮着，我的妈去呢，那还了得。这路旁说话草可有人听，可千万呐别走漏风声。他一看寺外真没有人，你跟我来。他就把这个刘唐悄悄的领到了一个僻静的小酒馆，要了一个单间雅座，要了几个菜，是两壶酒，然后把门呢关的是严严实实，就是谁也别进来。 这赤发鬼刘唐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江

讲了一遍。宋江听明白了，现在晁盖是梁山的第一把金交椅，已经坐稳了，而且这十几条好汉都排了座次了。啊，是这么回事啊！宋大哥呀，我们晁天王能在水泊梁山立足，而且又脱离了官军的追剿，打了胜仗，第一个感谢的就是您呐。是我，对呀，如果没有那天你给我们送信儿，我们不可能有今天呐，早让官军给抓走了。说着说着，他从怀里边掏出一封信。宋大哥，这是我们寨主亲自给您的信。宋江上上下下看完了之后啊，这信里边写了，刘唐特意给你和那两位都头一共备了200两黄金，有你100两，那两位都头是各自50两，一共是200两。宋江一看，哎呀，现在这形势非常紧急，也非常危险，钱呐，你先拿回去，暂时千万不能往来，也不能接触啊。那不行啊，我们大王说了，一定得交到你手上啊，使不得使不得，你就听我的，你先拿回去，这个钱就等于啊先存在梁山，我们什么时候用我们什么时候去求。现在呀，你告诉梁山的人，任何人不许下山，千万不能再惹事儿。朝廷已经调整了部署，你看吧，济州知府也换了，新来的一位宗知府，这位宗知府啊很有背景，后台就是童贯，而且啊有可能朝廷要正式的发大兵，你们呢一定要做好准备，但是有一条要记住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暴露出来我宋江宋公明给你们送过信儿啊。现在这情况可变了，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宋江这么交代就是怕把自己连带上，但是呢还不能说自己后悔，做出事儿来了你再后悔也没用了，再说梁山泊的人现在已经闹大着了。他把这话说完，不行，刘唐说啊，咱们也得留下，这么的吧，老弟啊，我先留下10两黄金，剩下那190两你赶紧带走，记住存在那儿啊，你看看宋江他为什么这么交代呢，将来一旦自己需要的时候哎再要。他把这10两黄金和这封信装在自己招文袋里边，这招文袋干什么的，我估计跟现在的公文包差不多，随便放点东西，什么卡啦，什么现金啦，或者是文件啦，一捆吧往身上一背，很方便。吃完了喝完了赶紧把刘唐打不走，你可千万不能久留，连夜回到梁山，告诉你们的人千万别再下来了。这刘唐啊慌慌张张的就回走了。那么他把刘唐送走了之后，背着这招文袋啊得回去啊，回自己住的地方啊。宋江有家吗？当然有家了，不过宋江有家可不能回呀。说到这儿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个宋江。宋江号称及时雨，又称为孝义黑山狼，还有人管他叫胡宝义。怎么这么多外号啊？嗨，长得黑，个不高，身材矮小吗？这就说明他黑。宋江是最大的孝子，不光忠于朝廷，还孝敬父母，这就显得他非常的孝。呼保义什么意思啊？招呼一声是保证，尽到义气。及时雨呢，就是谁有困难，不光是国家和朋友，只要有了困难，

宋江是挺身而出啊。为了自己的家，宋江可没少费苦心呐。他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能光顾小家，我应该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呀。可是他知道，自己虽然是个小吏，得不到施展，但是朝中这些腐败现象，他看的是非常清楚啊。自己是身单力薄，但是他明白，早晚有一天我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呀，报效国家和朝廷。一旦要干不成，那可就骂名千载呀。他和他父亲就立书一份，让他父亲到官府衙门告他，说他不孝。实际他非常孝啊，做了一个假象，他父亲还真就这么办的。最后他父亲把他清出了门户，就是你不是我儿子了。而且他父亲还留了一套手续，另一套啊留在官府衙门了。宋江高就高在这儿啊。那么宋江也没置小家，既没娶媳妇儿，也没孩子，他也是这么考虑的，可不能给老婆孩子留下后患呐。自己属于身在县衙门当小吏，可是他的志向和抱负是要干点大事儿，跟江湖这些人呐经常的往来，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只要有人求到他，他是有求必应啊。这万一要是有了小家，不也是麻烦吗？再说洗枪弄棒，也为自己的身体着想，他也就没置小家，孤身一人。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宋家四害真就有了自己临时的安身之处了。这话呀，要从前一段时间说起。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位大牌的歌星，姓严，名婆惜，和他父亲、母亲一块儿来的。要说严婆惜在京城很有名望啊，那为什么到运城来了呢？听说运城这带兴小曲儿，一来呢走走穴，二来呀到这儿探一个远方的亲戚，和他父亲母亲就一块儿来到了运城县。可是该着这个歌星在运城县不露脸呐，到这三天，也就是一场演出也没演，一场学也没走，是一分钱也没挣着，结果他父亲就得了急症死了。哎呀，这娘俩可就犯了难喽，亲戚没找到，在运城县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啊，这尸体不能老停在这块儿啊。要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运城县有这么一个王婆，这王婆是干什么的？媒婆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说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管是什么不好的事儿，只要到了这王婆嘴里边，坏事就好事，长得丑的就变成长得俊的。反正啊，她这嘴啊就是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他就看出门道来了，哎呦，这婆媳长得这么俊俏，小嗓子又这么亮，歌唱的又这么好，在运城县呐，无非就是没发挥出来，就凭这小模样，换俩钱花也行啊。可是人家是歌妓呀，不卖身。但是王婆就想到了，这长得好的女人还能剩得下吗？他就主动的上前搭话，那王婆会说呀，跟这娘俩越唠越近乎，他就给人家止步了，说是婆媳呀，看看这么年轻，回东京又那么远，再说这一路上也不容易啊，他爹的尸体怎么办呢？最好啊，还是入土为安。阎婆一听是啊，原来考虑到这现卖唱。

0: 样就能有收入。可是这一场也没演呢，这两手空空啊。王婆说别急呀、啊、莫不如啊给米家婆媳找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处，就是那些有钱的需要外事啊，临时啊就跟他搭几个月的伙，时间长了两个人有感情了。这有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偷渡者。为了出国，他不惜涉险偷渡，万事俱备却落入法网，精心的准备竟无法过关。出国路上究竟有何秘密？警示通言之偷渡者正在播出。
19: 说起偷渡啊，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生命诚可贵，偷渡价更高，只要能出去是万事皆可抛。外面的世界对偷渡者来说是诱惑实在太大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呢，有的人回国探亲，有的人移民海外，成功啊就明显的写在那些笑容洋溢的脸上。这照片中是依着轿车住着洋房的熟人朋友，哎，乡里个个变了人似的年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许多偷渡者都怀着美好的梦想，为了出国是奋不顾身。那么是谁铸成了这些偷渡者的气焰呢？
18: 这天凌晨7时，国际机场边检民警在办理航班出境手续时，发现一名旅客所持护照上的照片与本人有所不符。该名旅客自称是商务考察，和另外一人欲前往美国，护照经单位统一办理。在对同行人员检查中，民警发现两人的证件照片与本人竟然都有差异。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在确认二人互相并非拿错护照后，民警断定此事另有蹊跷，可能有团伙非法出境的嫌疑。但两名旅客态度坚决，一口咬定证件上的照片就是自己。办案民警经过多方调查，采取多种手段，搜集了大量证据，充分证明了最初推断，这是一起非法出境案。 铁证如山，面对事实，新强交代了整个事件过程。几个月来他精心准备的偷渡也彻底破产了。
19: 那么这个新强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要出国为什么不走正当的途径呢？难道在他出国这件事上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吗？看着举止得体一表人才的新强，也不像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啊，改名换姓冒充别人的行为来偷渡，他是怎样做到的？在办案民警的强大攻势下，新强一脸无奈地说出了他此次偷渡背后的秘密。
18: 每个人都怀着一个美丽的梦想，可让梦想成为现实却难上加难。出国梦屡屡受挫之后，他将如何打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渡者》。9年前，新强从国内某重点大学毕业了，遵从父母之命，在省城一家国企寻了个差事，便循规蹈矩地过起了朝九晚五的日子。没几个月，国有企业那人浮于事的现状使新强产生了离开的念头。在大学读书时，他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那时他们经常谈论毕业以后干什么，做生意、办公司，还是去外资企业找份好工作。而当时的新强是什么都不想，只想出国深造，而且要去就去美国。两位同学非常赞同他的想法，结果他们谁都没能如愿。他们一个回了家乡的地级市工作，一个和新强在同一座城市里工作。工作几年后，新强的两个同学也对每天不变的工作内容和人浮于事的生活状态开始厌倦了，留学的想法更加强烈。在新强的怂恿之下，两位同学和他一道做起了出国的准备。令新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三人拿着护照信心十足地去美国领事馆签证的结果是，新强的两个同学通过了，而新强却被拒签了。
19: 新强呢，看着他的两个同学拿着打印精美的签证，再看看自己护照上拒签的印章，无论同学怎样的安慰，心都像被利刃刺穿了一样。论学习成绩，论工作单位，论经济状况，论相貌，论美国人看好的证书，哪一点不是新强最出色？按新强的想法，就算只能走一个，那个人也一定会是他。怎么可能最有希望拿到签证的人反倒会被拒签呢？
18: 同学走的那天，新强没有去机场送行，但他却坚定地对两个人说了声美国见。新强没有气馁，在他再一次做好准备拿着护照走进美国领事馆的大门时，心想这一次总该没问题了吧。结果再次满怀希望的心墙出来时，心已彻底凉透。

0: 又一次拒签。新强知道出国的惯例，如果办理签证连续被拒签三次，那么外交官那里会有记录，他再去美国的希望就很小了。如今他已经被拒签了两次了，怎么还敢再试第三次呢？从此新强和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主要是他不愿意接同学的电话。新强清楚两次拒签后希望的渺茫，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消沉的日子里，新强经常和国内的朋友进舞厅下馆子，决定走一步算一步了。不久在一次聚餐中，新强认识了方先生。方先生四十出头，一身休闲打扮，经常出没于休闲娱乐场所，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一听说新强的事儿，方先生立刻来了精神，并不止一次地问新强还想不想走，如果想可以到他家聊一聊。
1: 难道这个方先生有什么特殊的门路能让新强的第三次签证不被拒签？出国留学啊，一直是新强多年的梦想，只要有一线希望，新强怎么可能不努力争取呢？一天晚上，应方先生的邀请，新强的下班后来到了方先生的家。那么新强出国的命运会因为方先生的出现而改变吗？
0: 峰回路转，再度有望出国，诱惑面前他迷失自我，出国的愿望能否实现？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偷渡者》。从交谈中，新强得知方先生的老婆是一个年过四十、初中文化的下岗工人。几年前，他们一道办理去美国的签证，也是莫名其妙的被拒签了，而老婆却办成了。他们办的是商务签证，到美国去考察。如今，这个女人在华人家里做佣人，每月还能寄$1000回来。游手好闲的方先生什么都不做，就在家带儿子。为了证明真实性，方先生当面拿起电话拨了个美国的号码，又挂了，说一会儿老婆就会打过来。果然没有几分钟，电话响了，方先生没有立刻接听，而是让新强看显示的号码，确实是从美国打来的。半个多小时的通话，方先生没说几句，倒是他老婆一个劲儿地向新强介绍美国的情况。等方先生接过电话，又聊了几句就挂断了。从方先生家里出来已是深夜，新强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第二天上午，新强向单位告了假，来到了一家专门办理出国手续的顾问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坐落在一幢豪华的商务楼内，方先生领着新强上楼，进了一家还算气派的公司。
1: 听到方先生说话的声音啊，负责北美事务的主管何先生亲自接待了新强。在新强开门见山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时，发现何先生啊似乎已经知道了很多。简单的沟通之后呢，何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让新强大吃一惊的是，何先生的建议太出乎新强的预料了，一时之间竟犹豫起来。那么这个何先生究竟给新强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原来何先生的建议是换头。看着新强一怔，何先生马上解释了换头的意思，其实就是张冠李戴，完全用一套假的身份证明，那不是偷渡吗？新强当时的声音很大，倒是吓了何先生一下。为了打消新强的疑虑，何先生进一步告诉新强，他不会让新强坐渔船，更不会让新强钻集装箱，而是手持护照，正大光明地走出中国的海关，进入美国的海关。新强极为惊讶，但也无话可说，谁让自己一门心思想出国呢？最后何先生让新强准备15万元人民币，为了保险起见，新强要求看公司的有关证件，何先生立马拿来一摞，要什么有什么。看完证件后，何先生又拿出了他的得意之作，几本已获得签证的护照和几十张获得签证护照的复印件，一一向新强介绍。最后何先生告诉新强，公司要为他办理的是商务签证，有效期半年。当时新强担心地问，半年以后怎么办？何先生告诉新强，这些人都是一样的，最早的出去几年了，也没听说有一个回来的。见新强沉默不语，这时方先生也忙宽慰，他老婆那样的人出国后都没问题，更何况是新强呢？

0: 回到家后的心情啊，开始筹钱，借遍了亲朋好友，才凑够了15万元。为了表示公司信守承诺，何先生呢开始只要了新强5000元的定金，并表示余下的钱啊，在护照办好后，出国前在机场付清。如果办不成，5000元呢，如数退回。看到何先生是如此收费，新强呢才放下心来。可是，接下来公司为新强出国所做的一切准备，又让他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1: 是谁精心安排谋取暴利？是谁胆大妄为偷天换日？他们之间究竟有何秘密？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偷渡者》。新强的名字变成了杨月，身份变成了某汽车配件总厂的技术总监。为了保险起见，何先生还给新强搭了个离了婚50出头的男人，他也被换了头，身份是汽车配件总厂的总经理潘总。新强是重点大学毕业，而潘总是小学文化。何先生看出了新强的心思，他告诉新强，这样的搭配，这样的年纪是最容易通过的。没多久，何先生为新强和潘总办好了换头所需的身份证和护照，从此不再喊他们俩的真名。为了让签证官了解他俩的实力，何先生为潘总做了一套别墅的房产证，一套2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的房产证，一张定期存折，一本活期存折，外带几张信用卡，上面竟有存款100多万。为新强也做了同样的事。新强注意看了存折，里面打印的墨迹轻重，上下排列，存入支出都很讲究，恐怕银行职员也看不出破绽。很快，美方的邀请函到了，何先生也加快了办理的速度。
0: 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偷渡经历啊，新强也许一辈子都无法领略到何先生公司的高明手段。如果没有何先生偷天换日的胆大妄为，也许新强也就不会冒险再次办理签证了，也不会有机场被捉的一幕。那么接下来何先生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增加新强顺利办下签证的砝码呢？新强到底能不能通过签证那一关呢？
1: 为了让新强和潘总都能出去，结婚证是必备的。何先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和潘总、新强拍的结婚照，结婚证也做得惟妙惟肖。何先生在一天晚上把平时不太见面的十几个他的服务对象召集到公司，个个都打扮光鲜的来开董事会，搞了份会议记录。没几天，何先生给了新强和潘总一人一份汽车配件总厂的交付产品册，何先生还当着新强和潘总的面拨通了产品册上的电话号码。这时何先生身边的另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何先生告诉新强和潘总，领事馆面试之后有时会打电话核实，他们不会拨留下的号码，一定是询问当地的114查号台，这样做就万无一失了。
0: 接下来啊，何先生拿来了不少汽车配件的技术书籍让新强攻关，并美其名曰不求精通，但要大致了解。新强还好，可是潘总就费劲了，一个小学文化程度、没见过大世面的人，要练就总经理的气质与风度，谈何容易呢？此时的新强啊，和潘总是一条线上的两个蚂蚱，潘总的表现直接能够关系到新强能不能出国，那么潘总是否也能过软件上的这一关呢？
1: 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联合作战，万事俱备，能否顺利过关？偷渡路上为何法网难逃？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偷渡者》。和美国领事馆电话预约签证时间后，新强和潘总进入了攻坚阶段。新强请了病假，整天接受何先生培训。何先生扮演签证官，向新强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和最容易回答却又是最容易被拒签的问题。何先生告诉新强，签证官拒签时不会告诉他任何理由。培训到最后，何先生毫不掩饰地说，这一批要走的人中最看好的是新强。看到潘总，新强真担心因为他让自己也走不成。面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经过多日训练，新强反而感到一种坦然，大不了再回到从前。新强、潘总和

0: 那满意的眼神，秦强知道过了。没想到在秦强之后面试的潘总竟也顺利过关了。出门时，秦强和潘总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个人都同时感觉到了手心里的一片潮湿。那么接下来秦强能否顺利登机吗？
1: 何先生请新强和潘总吃饭，吃饭时何先生把他们的护照收走了，并交代他们尽快付款，争取10天内走人，机票由公司购买。新强回到家后，把出国的事告诉了父母，并丢给单位一张长期病假条，就和潘总上路了。何先生送两个人到国际机场，点完钱后就把机票、护照等东西交给了新强和潘总，就离开了。秦强和潘总拖着行李来到检查台前，接受检查员的人证对照检查。检查员接过护照和登机牌，向台前望去，发现潘总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有些略微的差异。这时检查员发现潘总护照上记录该人曾出过一次国，于是发问潘总是否曾经出过国，而潘总不知原因，迟疑半天，回答是哪儿都没去过。因为新强和潘总此次扮演父子，经检查人员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护照是别人的，身份证也是假的。潘总偷渡的露馅也波及到新强以及何先生所在的公司，至此一股隐匿很深的偷渡团伙也就此泄了底。等待他们的是法网恢恢，而新强的出国梦也彻底破碎了。
0: 中国人的勤劳与勇敢的精神已是世人皆知，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向外国人展示我们的风采，不知那些偷渡者们是否想过。大量的偷渡令政府都头痛不已，最为严重的还不是外交方面的问题，而是偷渡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众所周知，偷渡啊，不外乎区区的几种方式，一种呢是转由第三国非法越境，另外一种便是以商务考察的方式偷渡。在偷渡过程中呢，有很多中国人死于非命，人离乡见。中国的偷渡者在外国落难的情景令天下华人都感到难过。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也要有一份爱国之心，做人要堂堂正正，千万不要做出抱憾终身的事情。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

0: 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 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一下村官的问题。最近大家是否看到了网络上很多的新闻，说呢直播间的假村官？那么直播间的假村官从哪儿来呢？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复制之外，也有一些地方啊刻意的纵容，甚至主动提供便利。这些呢和刚才我所说的事情很相关。你看啊，在直播镜头里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不停兜售农产品。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当下直播平台呢涌现出了不少山寨版的村干部，大量的账号通过昵称擦边、场景伪装、话术造假等方式来假冒村干部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等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人远看确实像村干部，仔细一看啊，原来他们是MCN 机构的主播，怪不得透着一股子塑料味儿啊！如此公然的冒用他人的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的感情，透支着基层组织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我所说的，大家敢信吗？村干部呢，是当下基层党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末端节点，直接和咱老百姓打交道，责任很大，事务很多，当然在群众和网友中间有着天然的信任度。这也正是商业平台盯上了村干部这个标签的小心思所在，目的呢，就是借着蹭身份、擦边权力寻求背书，在观感上显得更加亲民，在姿态上显得更加接地气，在营销上呢也显得更加的苦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洞悉网民对于农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后进行的一种精准的收割。直播间里的假村官从哪里来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的复制之外呢，也有一些地方刻意的纵容，甚至是主动的提供便利。根据一些披露啊，有一些地方部分的村委会为了促进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主动呢给一些和本村子毫无关系的网络主播为他出具什么荣誉村长啊、名誉村长啊、助农支书、助农主任等头衔。这种行为违背了组织的程序，损害政府的公信，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网络主播的越界行为。网络助农直播是好事，也是善事，也直击农产品消费难的普遍的痛点，值得鼓励，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啊，借助农民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确实击穿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的秩序。对此，咱们必须严肃地处理。目前呢，四川成都蒲江县已经发布通报，针对此前有假冒当地村干部直播销售奇异果的行为，对于虚构主任身份的主播林某做出了行政的处罚，期待其他存在类似情形的地方呢，也应该迅速的跟进处置。除此之外，还要寻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一方面，监管部门呢要持续强化监管，严查相关涉嫌批量复制山寨村干部的 SMCN 的机构平台，确实也应该正本清源，强化源头的巡查，咱绝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关呢各方还是要全力的为民纾困，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外销的渠道，多措并举打通堵点，把
助农惠农的事情做实做好，杜绝像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的这样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啊也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咱要说乡土社会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是该投机者肆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化的后劲儿呢也是足够的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前提是诚信为本，恪守底线，在助农的同时实现着共赢和互利。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澎湃新闻评论了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人脑会退化吗？它的摘要是这样说的，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有一名初中生，他对着数学作业犯了难，于是呢，他就掏出了手机，把题目拍给 AI， 三分钟抄下答案，如释重负。这样的场景啊，我想几乎在很多家庭都能够上演。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获得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叫做《人工智能在数学中的严重错位》。导火索呢是几天前叫 OpenAI， 它宣布其未公开的内部模型调动上万个智能体，跑了88个小时，攻克了困扰人类百年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问题。数学家的声明里没有一句反对 AI， 他反对的是另外一件事，他们说得很直白，说呢，解题只是工具与代理，数学真正要的是概念的理解与洞见，以越来越快的节奏批量生产答案，会摧毁孕育新思想的土壤，也会打断数学代代相传的人类的传承链。在手机的这一端啊，是孩子呢把解题外包给机器，在手机或者电脑的另一端呢，是全世界最会解题的人宣布，解题从来不是目的。把这两端摆在一起，一个古老的生物学事实再度的浮出了水面，那就是人类史上的历次的工具革命，革的都是什么？体力与双手的命，杠杆放大臂力，蒸汽机放大肌肉，汽车与飞机放大了双脚，而往哪儿使劲儿，到哪儿去，始终啊还是人说了算。那这一次不一样了，人工智能要接管的好像是直奔做决定这个功能的本身。咱们先别争论人工智能这个到来的时代，眼下咱就有一个足够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被外包的器官会萎缩，大脑会萎缩吗？这么跟大家说吧，进化给出的答案一向是不留情面的。人类学家兰厄姆，他提出过著名的烹饪假说。他呢认为烹饪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的驱动力，熟食更容易消化，它呢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能量，从而推动大脑的进化，咀嚼时间减少，并间接地促进了狩猎、社会分工乃至家庭结构的形成。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当中也关注过这条线索。火呢把消化这道工序外包了出去，人类的肠道随之缩短，省下的代谢预算投给了谁呀？大脑。肠子就是这样让位给脑子的，有考古化石为凭，这些是外包导致萎缩的解剖学证据。主张用进废退的拉马克在基因层面是错的，在文明层面却几乎一直是对的。文化的遗传近乎拉马克式，获得性可以遗传。这麻烦在于啊，以往的每一次外包被替代的都是执行，拍板的永远是人。这一次被外包的恰好是做决定本身，大脑是唯一承担权衡取舍的器官，把决策外包出去，等于是请被截肢的人自己签手术同意书，而签字这个功能啊正躺在手术台上。这个比喻特别的恰当啊，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早已经没有退路了。上一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用四肢换来了大脑，赌注全压在智力上，认知呢是最后一站。那这一站让出去，咱们是否还有下一站可换呢？也就是说，我们把脑子让出去了，下一站我们该让出什么器官呢？

所以我们说呀，大脑也就是这一站啊，真的让不得。为什么呢？咱得先看进化的老脾气哈，自然选择扬长而不补短。只有在既有优势上叠加，劣势功能整体的建制来裁掉，而从不修补它，那它一定会萎缩的。千百万年间，从猿类自身的进化，以及从猿到人的进化当中，像尾巴、体毛、宽大的额骨、锋利的犬齿，这些全丢掉了。直立行走呢，也算得上一次冒险的补短，解放了双手。代价呢是产道收窄与腰椎劳损，这笔账至今还在由每一位产妇和腰痛者来支付。这个要点在于呀，进化从来不签免赔的协议，每一次的割让都是要付账的，账单的送达滞后几十万年。以往的账单由子孙来签收，签字的人从不知道条款，那这一次我们是头一回能在签单的时候预读条款的物种，看得见风险是幸运，条款诱人的程度前所未有是考验。也就是说，你天天依靠 AI， 天天依靠人工智能，你的大脑是萎缩的，那么你的子女也许越来越萎缩。何况这一次的收割节奏与往次是完全不同的，割掉一条尾巴可能没有什么，但如果你割的对象是一种文化的能力呢，很可能两三代人就割完了呢。失传的要害在于能力，绝不在于内容。我们连我们曾经会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重建便无从谈起了。所以说呀，当人工智能割掉了人类思考做决定的能力，这一次的账单会寄给谁呢？说到这里呀，咱们又该请出一位作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奥菲克，他所著的《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这个书名里就藏着主张交换这种经济行为古老的惊人，他对于市场参与者的苛刻要求，识人之明，守信之明，延迟满足的耐性，反过来成为了选择的压力，参与筛选和塑造了人脑，经济倾向呢，沉默基因成了人的第二天性。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是关于不满足的那一层，动物的欲望有饱和点，饱食即止，具有一片领地便安于现状，他们的进化是胜利者的进化，达到形态与环境的匹配，然后停住了。可咱人类偏不是这样，站上了食物链顶端之后呢，智人仍在跟自己较劲儿，这个就是纵向的文化替代了横向的生理进化，对于自身的优势永远是不自我满足。哎呀，这个现在呢，史上第一台可能喂饱引擎的机器出现了，答案呢也是唾手可得的，较劲儿的那

条必经之路被整个取消了，还可以再深一层。第二天性形成于人与人的交换，心智呢是在人与人的交易当中打磨出来的。如今交易对手越来越是机器了，塑造人类心智的选择环境也变了，第二天性也正在被第三种本性悄悄地重写。一个靠不满足起家的物种遇见第一台让它满足的机器，引擎还转不转？浩菲克写书的时候，这个变量还不明显，或是呢，他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我们驯化了 AI， 还是 AI 驯化了我们呢？与以往的外器官相比啊， AI 还多了一个主张，就是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主张啊，替我们这个出主意啊。AI 呢替我们点头，智力或许不会整体消失，它可能健身化，肌肉在后工业时代也不会消失，变成健身房里的爱好，而健身者的肌肉追不上奔跑的猎人的。假如思考退为少数人的雅号，文明照常运转，驱动它的那股较劲儿的引擎却消消熄火了。这些呢比大脑消失更现实，也更难以察觉。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刚才3分钟交卷的孩子啊，这个用 AI 直接抄答案的，当他几十年之后可能会遇到更强大的机器，到那一天的时候，他手里剩下的牌是什么？是自己吗？是大脑吗？这一个问题留给所有人来想一想啊！大家想，最后的这个点绝对是在伦理，决定是由人来做的，绝对不要交给 AI，因为后果由人来承受。捍卫思考，捍卫的其实是人作为权利与责任的承载者。人类漫长的生理进化过程当中的历次取舍、割让都没有追责的机制，但是文明的演进、文明的进化，那必须要有。可能有人会问啊，文明和文化有追责机制吗？教育那就是追责的机制，咱们会告诉下一代不要割错了尾巴，就是教育应当时刻保持的反思与警醒。我们也是史上第一个能够前瞻性的后悔的物种，后悔如果能赶在割错之前，那么这两三代人就不白占这一回岗。所以说，前几天公开的那封信啊，是数学家打响的第一枪。数学之外，还有哪些领地需要审慎和保护呢？也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话题。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这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

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

0: 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

0: 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硅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硅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1: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0: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三百

0: 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2: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3: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4: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6: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7: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8: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

0: 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 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 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 将暂停获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 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 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 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其他国际消息。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6: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

0: 动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今天发布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究报告，报告聚焦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系统总结，从全生命周期治理、技术防护和标准引领等方面提出治理方案。据了解，具身智能伦理属于人工智能伦理的分支，报告梳理了六类伦理风险，包括人的自主性、社会关系与发展权益受损、人身伤害与公共安全、隐私侵害与个人信息滥用、偏见歧视与服务排斥、身份误认与能力高估、责任不明与事件还原困难等，按照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了 R1 至 R5 的五级风险级别，围绕风险类别提出了以人为本、安全可控、隐私保护、公平包容、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六项基本治理准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当地时间10月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世宗市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10公里处，2012年7月启用。 搬迁工作于2012年首次开始。国务总理室、文化体育观光部等40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已完成搬迁。韩国约一半人口和超过70%大企业总部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组成的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引发地价高企、交通拥堵、区域发展严重失衡等问题。为此，韩国20多年来新建和发展市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当然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

0: 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刚才孙欣也说到很多考生受影响啊，那考生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呢？
0: 官方方案的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具体怎么去落实，包括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的重考，但是已经超过了期限，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机构留学老师刘洋在这个接受中国之声采访的时候向我们表示，这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已经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取消而耽误了出分，那这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也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网

0: 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B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IB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2: 好的，孙鑫。应该说，雅思连续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为优化工作流程、提升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效率，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5: 保险公司单方解 写出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4: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5: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4: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6: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4: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6: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4: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6: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存在留存数据的通用规则推定存在泄密风险，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4: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7: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4: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7: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2: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 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8: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9: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8: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10: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8: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

0: 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0: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给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另外，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请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

0: 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2: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1: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1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 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0: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重回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6: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1.58亿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2.91亿，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增幅约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7: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6: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1: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

0: 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1: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3: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10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均等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

0: 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程难的问题。
1: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它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它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它有的是采取这种代投代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是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就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个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有的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啊，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它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经营的话，用集约化经营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财政补贴。不能集约化经营的话，那么就是由中国邮政去兜底。所谓兜底，就是说是亏损的地方中国邮政去干，略微盈利或者保本的地方呢，有几家快递公司一起去做，这样大家在做分工，你进这个村我进那个村，大家共同来把这事做好，把快递进村的作为农民消费能够享受到全国这样一个范围内的消费，另外就是能够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1: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0: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是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然后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

0: 您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1: 对的。
2: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晨，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相亲市场上遍地都是女生，靠谱的男生怎么变得越来越少了呢？仔细观察啊，如今的相亲市场会发现一个特别反常的现象，不管是线下的相亲饭局儿、同城联谊活动，还是线上的婚恋社群，永远都是女生报名很踊跃，人数是居多的。很多适龄的女生呢，认真的对待相亲，用心的筛选伴侣，却屡屡遇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明明大数据显示呀，这单身的男性数量是比较多的，可真正的相亲市场上靠谱的男生却寥寥无几呀。今天呢，咱们就来说透啊其中的底层真相，不是单身男生变少了，而是真心想成家、踏实靠谱的男生早已经悄悄地退出了相亲市场。首先啊，优质靠谱的男生根本不需要靠相亲脱单儿。那些三观端正、情绪稳定、踏实上进、有担当的男生，从来不缺啊择偶的机会。学生时代的同窗情谊、职场的朝夕相处、亲友的牵线介绍，早就把这类优质男生提前锁定了。这类男生呢，性格很沉稳，做事也靠谱，自带吸引力，大多在30岁之前就能够顺利的恋爱成婚。真正优质的单身男性本来就很稀少，几乎呢不会出现在相亲市场上，自然很难被遇见。其次啊，普通男生呢早已经清醒躺平。

停了，主动远离相亲赛道。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是人生必经的旅程，但当下的年轻男生早已经看透了现实的婚恋压力，房车刚需、彩礼开销、日常开支、婚后琐碎矛盾，层层压力压在普通人的身上，让人望而却步。对比之下呀，单身的生活比较简单轻松，不用刻意的去讨好谁，也不用透支我们的积蓄，不用承担情感的内耗。越来越多普通男生想通了，与其呢将就一段消耗自己的感情，不如好好的提升自己，安稳过好单身生活。于是呢，他们选择不相亲、不主动、不折腾，彻底淡出了婚恋社交圈。最关键的核心原因是男女择偶心态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市场供需错位。适婚女生对待婚恋大多积极且谨慎，到了年纪就会主动的寻找良缘，愿意接触了解，耐心的磨合，哪怕多次遇人不淑，也会继续观望等待，长期停留在相亲市场，只为遇见比较靠谱的另一半。而男生的择偶态度呢，格外的就比较干脆了，从来不内耗，遇到契合的缘分就果断的把握，稳定关系。一旦觉得压力过大，三观不合，相处起来非常疲惫，就会立刻抽身离开，绝对不会长期的纠结停留。简单来说，女生呢是持续观望，慢慢的筛选，越积越多。男生啊，要么就是成功上岸，要么就直接退场了，越剩越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相亲市场女生在扎堆，而男生很稀缺的这样一个局面。除此之外，现代人的婚恋观早就已经彻底迭代了，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目，没有人为了年龄啊或一些世俗眼光勉强将就，男生也不再执着于必须要成家立业，比起凑合的婚姻，他们更向往轻松啊松弛无拘无束的生活，低质量的伴侣那远不如说高质量自己独处生活，这也是很多当代男生的真实心声。说到底啊，当下相亲市场的失衡从来不是比例问题，而是期待、供需、观念的三重错位。认真等待良缘的女生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优质靠谱的男生早就选择了退场，普通男生干脆选择躺平佛系，这便是当代婚恋最真实、最无奈的现状了。

0: 接着来说一说啊，是男人越来越不想结婚了，不是因为娶不起，而是因为他们想通了。刚才也说到了，结婚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很多人可能会骂这些男人，说这男人呢太懒了，男人没有责任感。可这恰恰是男人们清醒后的一种选择。婚恋市场的供需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今的婚恋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很多人还活在20年前的思维当中，觉得男人多女人很少，男人肯定会像疯了一样的去抢着结婚。但是现实是，越来越多的男人发现，与其在婚姻里面被榨干最后一分钱，不如说一个人过得自在一些。当下呀，相亲场景遇冷，催婚张罗减少的核心原因是结婚的经济压力几乎全都压在了男性身上。比如说啊，走个亲戚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现在相亲场面冷清了不少，以前那种啊，着急忙慌催婚的劲头小了，主动张罗着介绍对象的人呢，也慢慢的变少了。不是男人们变得挑剔啊，眼光高，而是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账，结个婚彩礼肯定是要给的，房子也是要准备的，婚后各种的开销基本上都是默认往男人身上堆。以前大家觉得说这是过日子的标配呀，咬咬牙也就认可了。当下男性普遍觉得婚姻会导致经济时间两头受限，进退两难，现在不一样了。很多男人一算，辛辛苦苦挣的钱大半都砸在了家庭开销上，自己想留点钱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儿，你根本也攒不下来。实际上是根本不自由，忙工作啊，要不就是顾着忙家里面啊，可能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就会落一些埋怨，顾家里呢工作也许会受影响，经济又跟不上，两头堵的局面。这个局面谁看了他能不犯难呢？在过去啊，绝大多数人将适龄的婚育视作无需质疑的人生既定规则。老话说得好，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前的人觉得说到了年纪结婚生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没有人多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呢啊，就像以前咱们种地一样，到了这个节气了，咱们就得播种，错过这个时节，那就耽误你的收成了，没有人敢打破这个规矩。婚姻呢，从过去的生存刚需变成了当下需要大量投入的非必选项。男性的选择自然是随之改变。那个时候的婚姻呢，是生存刚需，两个人呢一起过日子，能够分摊一下生活的成本，遇到一个灾儿啊，遇到个病什么的，好有一个照应，有个帮手。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它变化了，很多男人自己过日子，这吃喝用的都能够解决，生活质量也不比结婚差。当结婚不再是生存的必须，反而要变成一个持续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的赔本买卖的时候，那大家的选择自然就会发生改变。以前说婚姻呢是一个人生的必需品，现在反倒是成为了奢侈品，甚至是压价品，谁还敢轻易的伸手下单呢？啊，有一些男性选择单身啊，并非完全是拿不出来结婚的钱，而是不愿意做单方面出钱的冤大头。有的人说了，这男人单身呢，就是因为娶不起。您这句话，他只说对了一半。啊，真不是完全就掏不起这笔钱，是大家呢不想再做那个单方面出钱的人。以前很多家庭啊就默认说这个男人嘛顶天立地，应该承担所有的经济开销，那女人干什么呢？女人就负责打理一下家里面，分工不同也算是各有各的付出了。当下呀，不少婚姻要求说男生啊应该包揽全维度的经济支出，还容易被指责说不顾家啊，没本事，挣钱少。但现在不少婚姻里面，这男人不光要包揽买房子的问题、买车的事儿、彩礼的 支出，就连日常的柴米油盐、孩子教育，他也要一力承担。很多时候，男人在外面他都累了一天了，回家只想歇口气儿。但是你想休息吗？也许会被家人指责不顾家、没本事。这男性啊，需要同时承担情绪、经济多重责任，长期下来自然就会萌生退意。情绪上还要提供一个情绪价值，精力上必须全力的输出，责任上还要一肩来挑。换做是谁，长时间可能他都会打一个退堂鼓了。那么这呢，也不是逃避责任，是不想呢再换一种形式的单方面被过度的索取。所谓男性不想承担家庭责任的说法呀，它是有一些偏颇的，本质是大家对责任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也有一些朋友说呀，这男人变得是不是越来越懒惰了呢？也不想承担家庭责任，这话也是有一点点的偏颇呀，不是懒，是大家对责任这两个字的定义改变了啊。以前男人觉得说挣钱养家那是我最大的责任，不管有多么的苦多么的累都得扛得住。现在的年轻男性更加看重的是自身生活的质量和付出的对等回应，不愿意接受单方面牺牲式的婚姻。现在年轻人那可真是不一样了，更加在意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加在意付出我能不能够得到同等的回应。
1: 不知不觉。
0: 如果说呀，

在一段婚姻当中，这男人呢，他只是被当成了一个挣钱的工具，也没有人会在意关心他，说今天工作累不累呀？目前的处境难不难呢？那么这个责任他就变成了单方面的牺牲。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双方共同付出的，并肩同行。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拼了命的付出，另一个人就安心自在的去享受这一切，是两个人都同往一个方向使劲儿，都愿意为这个家来添砖加瓦。其实现在很多男生想要的非常简单，不是想找一个祖宗把他供起来，而是想找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过日子的人，能够一起扛事儿，也能够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甜头。当下很多人忘记了夫妻同性的相处逻辑，就只盯着对方的付出啊有多少，也自己呢是不愿意投入一丁点儿。男性自然就会掂量一下这婚姻的价值到底值得是不值得呀。老话说得好，叫夫妻同心，其理断金。以前的人听到这个理儿，是比较认可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反而会忘了这句话呀。更多的是盯着对方，你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呢？你能够拿出多少东西啊？而不是想着自己，你能够给对方提供什么？这供需的关系变了，以前是男人抢着结婚，现在是男人开始掂量掂量，就这段婚姻呢，值不值得？当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的时候，选择单身，这个选择是一点他都不稀奇的。当下男性对婚姻的态度转变，本质是不愿再做盲目单方面付出的那个人了。其实呢，男人退婚，说白了，就是不想再做那个单方面付出的傻子了。以前的婚恋市场呀，这男人就想排队啊，我们去抢一个限量款，不管说这个限量款的质量如何，好与坏，我先抢到手再说。现在不一样了，大家发现，你抢回来的那个你以为的限量款不一定真是一个宝贝，有可能是一个持续烧钱的烫手山芋。当下呀，婚恋市场出现男女双方都害怕吃亏，互相算计的一个错位状态。有些女生觉得啊，说现在有一些男生不太靠谱啊，越来越难嫁了。男生就觉得现在婚姻呢不划算，不如单身高质量生活。看这两方人马啊，都在各自的算账，都不想吃亏。可是婚姻从来都不是一场很精确的等价交易，你不能说把每一笔钱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婚姻如果变成了相互提防、相互算计的一场交易，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经营，对吧？你但凡你认定它是交易的话，那一定就会有算计，有算计就会有失衡。有人觉得说我吃亏了，付出的多了，那个觉得说那我付出的也不少啊。可这个日子呀，它是两个人过的，你藏着掖着怕吃亏，我防着躲着怕上当，那你说这个日子它怎么可能过到一块儿去呢？当下一些男生啊，不是说排斥婚姻，而是想要等到对等舒服的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说到底，男人不是说不想结婚了，是不想在单方面的付出所有，换来一段让自己压力很大甚至是喘不过来气的关系啊。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现在为什么有很多的成年人不太怎么购物买衣服了呀？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啊，身边很多的成年人买衣服的次数明显变少了呀？这要放在以前，一到换季了，你像夏天到秋天啊，秋天到入冬，总会觉得我们的衣柜里面好像少点什么。路过商场啊，就会进去逛一圈，刷到新款呢，就会顺手点开。遇到打折，还会觉得都已经打折了，咱们再不买的话，会不会有点亏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打开衣柜，衣服其实一点都不少，真正经常穿的却总是那么几件儿。以前觉得没有衣服穿，现在反而会想，这些衣服再穿几年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不是突然间不爱打扮、不爱漂亮了，也不一定是舍不得花钱，更多时候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对于"需要"这两个字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以前买衣服呀，买的不只是衣服，还有一种新鲜感。工作累了，买点好东西来奖励自己一下；心情不好了，咱们就逛一圈商场，好像心情就能够轻松一些。看到别人穿的，哎呀，搭配的很好看，也会忍不住想要去试一试这种穿搭。可是买的多了以后，才发现真正利用率很高的，永远是那些最舒服的、最合身的、最省心的衣服。有些衣服在试衣间里面看着的确很好看，买回家以后啊，我们也许一年到头来就穿那么一两次。有些衣服当时觉得我一定要拿下，下单必须拥有。过了几个月，连自己回想一下，说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个衣服的念头，可能都忘记了。慢慢的呀，人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什么所谓的爆款呐、流行潮流、新款的东西所打动了，因为你已经知道，很多东西最让人开心的就是在付款的那一刻，之后它很快就会变成衣柜里面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和之前的衣服好像没啥区别。那么还有一个变化是，现在很多成年人花钱比以往要认真一些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喜欢的东西，第一反应往往是想不想买，而现在的第一反应是真的需要吗？我要买它吗？家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是不是还可以再穿一阵时间？是不是一时冲动买回去会不会又闲置了？已经没有地方再去放它了呀？看起来好像就是在下单之前，我们的大脑会多几秒的思考，其实背后是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不是说现在大家伙是上了年纪就不愿意花钱了，而是不想再为短暂的新鲜感反复买单。尤其是生活里面的支出越来越具体以后，很多人会更加愿意把钱留给真正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吃饭啊，吃健康的食物，住啊你比较舒心的房子啊，培养孩子呀，孝顺父母，平安出行啊，健康养生，还有一些给自己留着以后用的应急的钱。那么这些事情呢，和你一件比较是新款的衣服相比起来，它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了呢？还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啊，人年纪大了之后，越来越不容易为别人的眼光买东西了。以前出门见人，总觉得说，哎呀，我的衣服是不可以太旧的，款式不可以太落后，不可以穿的不像个样子，好像如果穿的跟这个大家伙格格不入，就显得自己过得好像不是那么好。可到后来慢慢发现，真正成熟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东西了。衣服只要干净啊，它舒服合身，这就够了。别人今天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又买了什么最新款，跟我们的生活
有多大关系呢？对吧？你说比起来买一件衣服，我们是穿给别人看的，现在更多人愿意呢在乎自己的心理感受，我买的衣服穿着合身就好了，我是买给我自己来穿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年人的衣柜看起来并不空，但是他啊这个网购的购物车呀就越来越空了。以前咱们总觉得说生活呢应该不断的往里面加一些新鲜的东西，加进来之后这个生活才算是丰富多彩，后来才明白真正让人轻松的并不是多，而是由繁到简，很多时候恰恰是少一点是比较好的。老话说得好，叫大道至简嘛，少一点冲动，少一点铺张浪费，少一点你所谓的这个排场啊面子，把这个花出去的钱呢都省下来一些。衣服当然说咱们还是要买的，只不过现在买的衣服更多的是我需要，比如说现在换季了啊，这个气温可能比较低一些，我们需要买的衣服不是说多大的牌子啊，这个多么潮流，它只要说这个衣服穿上去很合身啊，比较容易清洗，比较保暖，这就很好了。对吧？一件很合适的衣服，那它就会穿得很久，没有真正的需要，也许打折，或者是说它已经半价了，它推销给你，你也不会买的。那么说到底，不再怎么买衣服，并不代表着生活变得无趣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它更像是很多成年人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钱花在哪里，时间花在哪里，注意力放在哪里，都比以前更加清楚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多东西都会慢慢的从越多越好变成了够用就行，这大概也是成年人

啊，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来判断一个人其实他是有钱的呢？啊，说一下怎么来判断一个人他是否有钱。很多朋友啊总觉得说看一个人是否富有有钱的话，我们就看他背的是什么包包，穿的是什么大牌的衣服，或者是听他嘴上说一下自己经历过什么，去过哪里，自己能多么多么的挣钱，大概就能够判断出这个人是否是有钱人。那么这个方法对不对呢？其实呀，根本不是这样的。外在的包装太容易包装出来了，真正藏不住的全是日常里那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啊。要明月共举杯，花丛。其实真正啊，很富有的人，无论是财富还是他心里的富足，这样的人大多对物质的欲望是很低的。这种人是非常低调务实的，根本不会刻意啊靠这个消费来证明自己。不少人误以为说是不是穿名牌啊，戴这个名表啊，满身都是大 logo 奢侈品的人就是有钱人成功人士，其实未必啊。有些人呢硬撑着面子去买那些很贵很贵的包啊和衣服，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这种人呢他其实对价格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半点都不像大家印象里面的有钱人。真正有钱的人从来就不会说把有钱这两个字刻在他的脸上，人家更加在意的是这个东西它好不好，哎，合不合我的心意，值不值得我下手。反而是有一些平时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很低调，甚至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说啊，你说这个人啊好像是有点铁公鸡一毛不拔，有点抠门的人，家底儿啊有的时候比你想象的要厚很多啊。因为这样的人是很清醒的，人家懂得钱是来之不易的，所以他不会随便的浪费钱。反过来说，有一些人呢一出手看起来哎格外的大方，这顿饭他买单了，这个客他请了，甚至大方的有点过头，你反而要多留一个心眼儿。越是天天把花钱挂在嘴边的人，越有可能是靠消费故意啊来给自己撑一个牌面。所谓真正的有钱啊，是你几乎感觉不到他在算计这些钱。这可不是什么这个心理学呀，或者是说什么这个玄学呀，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差别。看一个人平时怎么花钱，你大概就能够分清楚他手里的钱是自己踏踏实实挣来的，还是靠拆补东墙补西墙啊，这个借呀那个背，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具体点怎么来看，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去饭店吃顿饭，有一个人就会念叨说哎呀这顿饭有点贵了，下一次不如我们换一下便宜点的。而另一个人呢只会说啊你觉得贵了没事儿，只要咱们到这家店你吃得开心，咱们聊天也很放松，这就很好了。可以看得出来，前一个人他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花的钱多了，有点浪费，他在刻意的控制开销。而另一个人呢，他是很单纯的，我就是在享受吃饭这个事儿。可能这家店确实是比其他的几家店消费要高一些，但是他的用餐环境、服务态度、整体的氛围感，他是愿意为这个买单的。那么我们说前者未必真的就穷，但是花钱的时候他总是会带着一点算计，到哪儿吃饭能省点钱，到哪儿去消费能够便宜个快八毛。而后者呢也未必就说哎呀后面这个人的心态，你看他只专注于当下的那一刻，他在享受用餐，也未必就是大富大贵，但是呢他是在按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在过日子。再比方说两个人聊天无意当中啊可能就聊到了某一个东西，有一个人下意识就会说哎呀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它很贵呀、啊、这个价格可不低，而另一个只会轻描淡写的说贵吗我觉得还好吧能够接受，就这简单的两句话背后藏的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所以呢，想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钱，不要说上来就问人家你开的是什么车呀，不如随口说一句，说这杯咖啡30多块钱，你觉得它值吗？不要小看这种比较细碎的问题啊，一个人愿意为日常的小事花多少钱，往往呢比他嘴上说哎呀我月入百万、月入好几十万、千万的要真实的很多，因为呢细节见人品嘛。第二点呢，也可以看他平时出门的习惯，出行呢选择什么方式最容易暴露真实的经济状况。真正有钱的人呢，会优先考虑的永远是舒服省事儿，根本不会为了撑面子硬折腾自己啊。他们未必说我天天呢要做一个劳斯莱斯呀，做一个这个什么奔驰迈巴赫，但是绝对不会为了所谓的体面让自己吃亏。高速堵车堵久了也不会觉得丢人，打个车走也不会觉得掉价。想坐地铁，咱们就坐地铁；想自驾，那就自驾，怎么方便怎么来，不会因为面子的问题去硬撑排场。反过来呀，有一些人家的家境明明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打工人，但是却非要把自己包装成有钱人的样子，出门呢？他不是开豪车，而是蹭豪车，住一个高档的酒店，一顿饭可能会花掉他大半个月的工资。你说他没钱吧，你说他也去消费了也不见得，但是这种人永远只会把钱花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而真正的有钱人恰恰相反，人的钱全花在了自己觉得值得的地方，所以呢，你只要看他下班回家怎么选择交通就行了，是选择挤地铁，是骑电动车，还是随手打个车，或者是自己开车慢悠悠的回去，这个细节比任何这个刻意晒出来的炫耀都是比较准确的呀。所以说至于说轿车呀还是这个电动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手里面有没有得选啊。第三点呢，看一下他平时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开销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比他一次花了多少钱更能够看出家底儿。花钱的习惯啊，这个里面呢，他就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经济状态和责任感。人活着，他就总要是花钱的，对不对？但是怎么花呢？他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底气的。就拿吃饭来说，有的人随便凑合一顿就行了，有人愿意在吃的这件事情上呢有点讲究，有人一顿饭可能就花几块钱同样能吃饱，但是也有人愿意为了一顿合他心意的饭菜花掉一天的工资。这个差别呀，根本不是在吃什么上，而是在于他有没有把钱当成攥在手里面紧巴巴，花出去就没有了这个东西。有钱的人未必说每个月都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他们清楚钱来的不容易，既不会随便浪费，也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把自己搞得下不来台。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看他对家人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自己平时省吃俭用，但是愿意为家人花大钱，那根本不是抠门，而是心里面装着责任感。反过来啊，如果他对自己大手大脚，对家人呢却处处小气，那么多半不是有钱，而是自私。所以说看一个人有没有钱，别光看他单次花的多不多，多看看他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最后呢，说一句实在话，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钱，本质上就是来看一下他对待钱的态度。日常这些碎的不能再碎的小事儿，藏着最真实的底气，装不出来他也骗不了人。我们去判断这些，从来呢也不是啊，为了我要羡慕谁，要崇拜谁，或者是要占谁的便宜，只是想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

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9: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7: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9: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7: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8: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但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小板块。
9: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2: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几天我想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就跟大家来听听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音乐杂志小单元呢，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呢、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焦雨轩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这两天我们的时光杂志小板块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所以说呢，这两天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节目，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3: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

那英，山不转水转，没错，这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走着，我们依然好歌相伴，一路同行。

铿锵有力的一首军歌，一二三四歌，来自于阎维文。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再次感谢所有朋友的收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和老友，北京的金山上，这是韩红版。那这首歌曲呢，最初也是由他的妈妈，藏族歌手韩红的妈妈最先演唱的，并且后来呢，由彩蛋卓玛老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传遍了全国。听听吧，母女共唱的同一首歌。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无数的梦想，包括情爱的梦想、亲密关系，这是我们在茫茫的城市当中，在这条或长或短的路上，抵御风雨的最温暖的港湾。你找到了吗？当他远去，两人又该如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家乡的歌曲，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搜集整理的。新疆的好歌那么多，很多呢都自带着异域的旋律，让人忍不住想要载歌载舞，还有就是勾起浓浓的乡愁，听听吧，打扮成的姑娘。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所谓国乐，其实正是我们民族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郓城县的押司宋江宋公明，在郓城县安了一个外宅，供养了婆媳和他娘阎婆。单说这一天，宋江领着自己的学生张文远家里吃酒。这个张文远在县里边也是个小押司，人送外号小张三儿。这张三儿什么意思啊？古代年间。

那是狼的一个品种，就是小狼崽子。这小脏三儿虽然心术不正，但是表面上长得是眉清目秀、齿不唇红啊，平时就喜欢吃喝嫖赌，学一身风流俊俏，再加上他明白一些品竹调丝，这婆娘呢又是个歌妓，一来二去就看上这个小脏三儿了。这小脏三儿啊一下就明白了，看这婆娘是眉来眼去，十分有情，就记在心里，以后啊只要宋江不在，他就找借口看宋江，这婆娘就把他留下来了。一来二去，两人就像狗链当似的勾搭在一块儿喽。万万没想到，这个阎婆惜自打和这个脏三儿勾搭上之后，打的是火热呀，根本就没有一点情分留在宋江身上了。宋江要来，他呀就用言语伤害宋江，根本不理宋江。再说这宋江是个好汉呢，从来没拿女色为重，他想的是自己国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宋江不在乎，十天半个月来一趟，应付应付。那张三呐、和那婆媳借这机会是如胶似漆呀、是晚上来，天亮就走。时间长了，这街坊邻居都知道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一来二去，这些风声就吹到宋江耳朵里了。宋江一开始啊，不太相信，不可能吧？我这个学生就是再不懂事，他也不能吃窝边草啊。可是反过来一想，这男女之情的事儿管那些干什么？再说这个女人又不是我爹娘给我许配的发妻，嗨，他对我无情啊，我也对他没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吧。宋江这么一想，心里边就开朗了，一连几个月也不去。这阎婆着急呀、这个小脏三儿他是猫来狗去呀、根本没有大把的钱给我们娘俩花呀，要想花钱还得依赖宋江，他就托人经常去请宋江，宋江总是找理由推脱，很少上门。有这么一天呐、赶巧了，阎婆就看宋江有打东边过来了。哎呦，可下看到救星了，这好几天呐、没吃好东西了，上去啊就把宋江给拽住了。我说三郎啊，这半个多月你干什么去了？我家婆媳想你了，快快快快进屋进屋。实际啊，宋江还真就没想进屋，有一打无一撞就被这阎婆给拉进屋里来了。拉进屋里，这阎婆就喊我说，婆媳呀、快快快陪陪三郎。这婆媳以为啊那小张三来了，哎，我这就来。你看他风摆荷叶，飘飘悠悠有打上边下来了，一看是孝义黑三郎，不是那小张三呐。哼，一扭身回去了。宋江这时候就难住了，是上楼啊还是走？走呢走不出去，阎婆呀在那顶着门不让宋江走，他就把宋江连推带搡的就给推到楼上去了。宋江上了楼上，阎婆就下来了，不能耽误人家年轻人的事儿啊。他出去啊买了点酒，买了点菜，反正都是现成的，也不用炒也不用炖，把这东西买来之后就摆好了。我说婆媳呀、你陪三郎啊好好喝点啊。这婆媳勉强的坐起来，陪着宋江喝了一会儿酒。阎婆一看自己没啥意思，人家俩喝完了，他就把桌子撤下去了，回楼下自己那住去了。这楼上就剩下两个人了，可是这时候两人是各怀心腹事，那个想着那小三郎，可是宋江呢就合计最近这几天出了这么多的事儿，怎么能摆脱呢？到了夜深的时候该睡觉了，

0: 功夫啊，那个婆媳呀、啊，头冲里，屁股对着宋江，往那一摘呗，睡着了。宋江也来气了，行了，你这么醉，我这么醉。宋江啊，把那头冲着床下，也就是他脚那位置，然后啊，也一吊个，两个人是屁股对着屁股，是背对着腿，就这么将就了一个晚上。睡着了，梆啊，四更天的时候啊，宋江就觉得渴，酒啊没少喝，这嘴就有点干。醒了，他找了一个茶壶啊，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水。喝好了之后啊，一看那婆媳还在那栽巴的睡觉，他也没理他，穿吧穿吧，下楼就出去了。下楼，你看他走了几步啊？哎，他就发现呐，有个豆腐匠，这豆腐匠啊，跟宋江是多少年的老交情。王大叔啊，你这么早干什么去？我卖豆腐去。哎，我说三郎啊，大叔跟你说点事儿，不好意思。去年你答应大叔那棺材本钱，什么时候能给大叔啊？大叔今年都快70了。啊，宋江想起来了，可不是咋的？去年有一次喝酒啊，他真就说过，说大叔啊，您别看没儿没女，到时候棺材本我出。哎，今儿个一大早，这豆腐匠啊就提出这么个事儿。宋江说：“哦，我这就给你。”他兜里有10两金子，这一摸，哎呦，冒了一身冷汗呐！这金子没了，不光金子没了，招文袋也不见了。他就想，我这招文袋里边不光有一锭金子，还有一封密信呢，那是朝天王来的信呐。他猛然想起来了，落到婆媳那儿了，赶紧回到婆媳那儿求啊！我说大叔啊，您呐别着急，在这等着，我这就回去。我呀，落在我那婆媳那儿了。啊，什么婆媳婆干的？嗨，老王头啊，不知道哪个叫婆媳。你看宋江回来，他噔噔噔噔噔就上楼了。上楼他就翻东西，再看那婆媳还在那躺着。他左找右找，怎么就找不到这招文袋呢？哎，我这招文袋呢？你看这功夫，天也就微微的亮了。那婆媳呀，腾楞下坐起来了。哼，黑三郎啊，你好阴险呐！你找招文袋，你勾结梁山贼人，哎呀，把宋江吓得别说呀，小姑奶奶呀，说就坏事了。你怕说，你就别干那事儿。这梁山的人已经犯了弥天大罪，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嘿，这回呀，老娘就要告你。哎呀，姑奶奶，你可别喊呐，你害怕了？你把这招文袋还给我，要什么条件我给你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我要的条件多了，我要3两清风4两云，你给我取去。哎呀，那云彩和清风哪能用秤称啊？您这不是赶娘八姐游春了吗？哎呦，您呐，就实话实说，要什么条件呢？我给你什么条件，但是你可不能没有边儿。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要这招文袋，必须得答应我3条。你说，小姑奶奶，你说。我跟那张三公子这个事儿，今后你不能介入。好，好，好。还有一条，我以前的吃喝用度都是你的，而且咱俩还有一个文书，你把这文书交给我。但是你还得必须保证，今后的所有费用还得你出。哎，行。宋江一考虑，这条件都行。那么。你还有什么条件？你快说呀，我等着有用呢。哼，着急了吧？这个条件呢，你必须给我办到。什么条件？这100两黄金，这信中写的已经交到你的手中，是一个叫刘唐的人送来的。你把这100两黄金马上给我拿出来。啊？ 宋江一想，昨天我没留啊，我现在上哪儿找刘唐去？刘唐这一晚上啊，都回梁山了。婆媳呀，那两条我都能答应你，这100两黄金我也能答应你。不过我现在手中没有啊。昨天晚上交到你手中，你现在就没有？你唬谁呀？唬老娘啊？你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我马上就喊人，你是梁山泊的贼！哎呀，你别喊呐，我喊你怕了？你欺负我们娘俩，你占有我的身子，你毁了我的前程。哎呦，宋江一看，这是个泼妇啊！要说有时候这女人说话呀，你可千万别把话说过头啊。这饭吃过头啊，也就是蹭一会儿；如果话说过头，就能给你引来杀身之祸。再说有些女人，你的要求可千万不能过格，就是不能超过男人的底线呐。如果你提出这条件，这男人无法达到，那么往往适得其反。再者说，婆媳这个女人，过去曾经是大牌的歌星，在东京城那是一个不错的歌手。可是你那技艺到了一个小小的县城，这些听众他不一定买账啊。这就打个比方说，假如世界那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演什么《天鹅湖》啊、歌剧啊，或者是意大利美声啊，他到下边那个小县城啊，那些听众他不一定买账。哎，你要是来华二人转，或者是地方特色的那些小品呐、那些杂耍啊，他往往能吸引很多的观众。这就说明这艺术欣赏也得有一定的水平，不光你演技要高，艺术欣赏的水平也得接近这种演绎。可是，全家三口人由打东京来到这小小的郓城县走穴，没挣着钱。你父亲又摊上是瘟疫啊、禽流感呐、反正啊得疾病死了。人家宋江非常仗义，出钱给你父亲买的棺材本，而且呢又给你租了房子。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曾经是你们娘俩的恩人。可是就因为这个小小的张三郎，你就想一脚踏着两只船，又想上江北，又想上江南，这边俩需要宋江供你吃，供你喝，供着你所有的穿穿戴戴，那边俩呢，你跟那小三郎调情，这怎么可能呢？这得到和失去啊，它是一样多呀。再说也不能都可着你呀。今天你非得管宋江要这100两黄金，你不等于拿鸭子上架吗？管姑子要孩子吗？宋江他有些承受不了了。如果你真把宋江逼到了绝路，那肯定是死罪一条啊！跟梁山贼人在一起，这罪名能小得了吗？别说你是小小的鸭子，就是县太爷，跟梁山的贼人勾结在一起也是死罪呀。那么现在，婆媳把宋江答复不了的要求提出来，而且让宋江马上给他完成。宋江现在脑袋是一片的空白，他现在呀，什么也顾不得了，他扑的一下子扑到了婆媳的身上，然后他把背一掀，呵，招文袋还有10两黄金就在他的身底下压着。宋江一下子就把这招文袋拽在手中。这时候婆媳可急眼了，如果宋江真把这东西抢走，他所有的条件都泡了汤了。你个黑三郎，你给我！他往那边拽。这时候底下那阎婆呀，就听上边有些动静，但是他觉得可能这俩人呐 因为点什么事儿发生点口角，他就没往心里去，继续在底下眼睛眯缝着，似睡非睡。可是这时候啊，这婆姨就喊起来了：“我告诉你，我要到县大堂去告你这个。”下句话，他可能是梁山的贼，可是宋江一下子就把他嘴捂住了。你再说，我就掐死你啊！你敢？这个时候，婆媳呀，他根本没想到宋江笑意黑三郎，江湖人称及时雨的小小的压丝，能对他下毒手，他还在拼命的挣扎。如果呀，你呢，变个笑脸，哎呀，黑三郎啊，我跟您说笑话呢，就完事儿了，一片云彩都散了。可是这个十分贪婪的女人没这么做呀，留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她又失去了。她死死的不撒手，可是嘴已经被宋江给堵住了。两个人这一撕裸，嘿嘿，好嘛，招文袋里边有一把牛耳尖刀，那也就是宋江平时防身用的，啪啦一下子掉出来了。这把刀一掉出来，就给宋江一个机会。好，我一不做二不休。哎，一只手拿着刀，一只手把婆媳的嘴摁住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对准他脖子底下那动脉啊，你看那血刺啊，就出来了，咯喽一声，那脖子一歪歪，嗨，脑袋就让宋江就手给削下来了。然后宋江把这人头一扔，这时候谁也不用跟他抢东西了，谁也不用跟他喊了，上大堂去揭发检举报告的人也没了。宋江把这衣服啊脱下来换了一下，再说底下是阎伯，听着俩人噼里啪啦的打不几下子，怎么没动静了？他觉得不好，噔噔噔噔，他就往楼上跑。他往楼上跑，宋江往楼下走。这两个人扑的一下子就撞个满怀。我说：“小三郎，你怎么回事？我的婆媳，她……”宋江瞪了瞪阎婆，哼，你那婆媳呀，再也见不到你了。她已经见阎王爷了。宋江是一不做二不休，就把这件事跟阎婆挑明了。啊！这阎婆一看自己女儿尸体和脑袋已经分家了，哎呀，坐那块就嚎上了。可是这阎婆她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呐，人家是从京城来的，她一想我不能哭，如果我要是再跟宋江连吵吵再喊，我这小命就得玩完。宋江现在已经眼睛充满了血丝，他已经看出来了，这阎婆他比他女儿高，就高在这地方。这个时候，这个男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呀。你看这阎婆啊，了不起呀，不愧是啊，在京城见过世面，他马上不哭了，那脸呢，立时就换了个笑脸。哎呀，我哭也没用，三郎啊，哎，不管怎么说，你们俩呀发生什么矛盾，必定啊在一块儿过了这么长时间。哎呀，我这当妈的，这心里也不好受啊。现在呀，可能我女儿啊得罪大官人，我看呢，这么办吧，你呀，就给她买个棺材，一会儿啊天就大亮了，赶紧给她呀成殓起来，然后啊。找个团头，我就给我女儿打个证实，就说昨天晚上犯了心疼病死了。我这当妈的怎么说，这团头怎么信？只要啊，先把尸体装起来，不让别人看见，就没事了。在这郓城县，我可是无亲无故，你呀，得给我养老送终。哎，一开始宋江做好了把阎婆也杀了的准备。可是，一听阎婆 说的这些话也是句句实情啊，他就被阎婆给蒙蔽了。嗯，那好吧，他就把这十两金子拿出来了。我这有十两金子，罚送婆媳是富富有余。我买完了棺材之后，剩下的钱我都给你啊。那行啊，我谢谢官人了。要说这阎婆呀，伪装的可真像啊。宋江就愣没察觉出来，你看他擦了擦眼泪，然后啊换了一身衣服，跟着宋押司就来到大街上。到哪儿？棺材铺啊，买棺材去啊。把棺材买回来，他跟宋江好把这尸体装起来呀，不能在那儿总放着，时间长了不变味儿吗？这宋江呢就领着这阎婆呀奔棺材铺去了。这棺材铺呢，他不在街中心，他呢在城边。要想去棺材铺，还必须得经过宋江上班的县衙。这时候街上已经有一些做买卖的人来人往，虽然不算多，但是已经有行人了。宋江在前边走，这阎婆在后边一步一步的跟着。哎呀，三郎慢点啊，哎呀，我这腿脚啊走不动啊，你等我一会儿。宋江呢就放慢了脚步，可这时候就来到了县衙的门前。这县衙的门前虽说县老爷没上班，但是门口有几个差人呢已经来了，有的扫门，有的在大堂的里里外外收拾的卫生。宋江根本也没细想，就看这阎婆在后边蹭的一下穿过来，哎呦，就把宋江抱住了。哎呀，这个宋押司杀人了，可千万不能让他跑啊。这时候宋江一下子就有些发懵了，万万没想到我宋江毁在了这个女人身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震撼，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是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4: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5: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4: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6: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4: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7: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

0: 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升级，以媒称美以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梁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
0: 丰县瞭望，第16届中国航展12月开幕，体系化装备海上展区。

0: 无人新品悉数登场，带来哪些看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消费者反映因手撕受潮洗衣凝珠，内容物飞溅入眼，导致角膜受伤。记者实测，十款洗衣凝珠中九款没有禁止手撕提示，存在哪些风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带您了解大理民宿客栈管家的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美元，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的表态，胡塞武装高级官员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
2: 美国究竟是否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3: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然而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军事介入，原因是担心此举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2: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

0: 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1: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3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 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十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裁记者韩民权、潘荣、陶玉洲。
7: 娘的主力军，从来山脉胜利会合了。
6: 黄一公司方面军，
8: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路，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将出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9: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他在1935年的6月12日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市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精英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1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 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
11: 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政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同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
10: 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10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 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0: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2: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三年，为期三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1: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2: 三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名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3: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小金人口只有2万人左右，老百姓非常的困难，缺衣少食，能够适合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2: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九十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九十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洪福寺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洪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他吃就。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纸，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3: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就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那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啊？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向兵还有更大的雄心，小金的苹果能不能走得更远些？
3: 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做这个基地备案，然后24年呢就是在做加工厂备案、出口备案，然后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季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4: 人民币。
3: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于苹果这个板块啊，怎么能够把这个产业链延伸得更长，可塑性更强。
0: 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 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
2: 起来。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
5: 青苹果丰收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好像是一天发了得有个800多箱吧，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于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6: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8: 据了解，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展示海军现役装备。
7: 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俊天的报道。
9: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静态展示与空中飞行表演同步布局。除空军主力装备外，陆军、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10: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9: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
1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5: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14: 你和我，
15: 我
14: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6: 你说你离婚了。
17: 除非
16: 你
17: 和我们断绝血缘关系。
18: 我说过我已经离了，妈。
19: 在我眼里，
20: 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么好听的话。
19: 我想娶你回家，
18: 硕熙，
19: 为你做一辈子。
18: 说实话，我不看好
20: 你，也不希望我幸福吗？
17: 滚啊！
18: 好啊，
17: 现在就滚！
18: 你对我的幸福对
17: 你
18: 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17: 我马上死在你面前！
21: 愣着干什么呀？
19: 那你离婚的事和离过婚的，你早应该告诉我的，叫我怎么接受？我父母也绝对不会接受的。
18: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7: 多听听广播剧《尘缘若梦》。
17: 你都结婚了，怎么能离婚？
18: 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呀。
17: 你说你离婚了，谁同意你离婚了？谁让你离婚了？你说你丢不丢人呐？
18: 妈，
17: 别说了，快收拾东西回你家去。
18: 我说过我已经离了，妈，我不会回去的。
17: 你敢不回去？你敢不回去？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女儿啊？
18: 妈，你别这样。
17: 王楠要钱有钱，就算他霸道点儿，又能怎么样呢？你说他小气，那是过日子。一个男人难得这么过日子。现在你受不了他霸道小气了，以前你怎么不想清楚？你当初的选择错了，也不能离婚。作为你的父母，我们不接受你离婚，更不能接受你再婚，除非我们死了，除非你和我们断绝血缘关系。
18: 妈，
17: 你说你离婚是图个什么呀？一分钱都得不到，你说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快别说了，带上崽崽回到王楠那儿。
18: 妈，我说了我不会回去的。
17: 在小孩子面前胡说什么？快回房收拾行李。
18: 我
20: 几天前，我与前夫王楠签好离婚协议之后，就带着儿子崽崽回到了娘家，可是父母一点都不谅解我，逼着我回到那个让我心寒的家，那个让我痛彻心扉的噩梦。于是，我带着崽崽到了深圳打工。同一个车间里，我认识了李大海。也许是同样流落异乡，内心孤寂，于是我们相谈甚欢。
19: 若曦，你怎么了？怎么无精打采的？
20: 啊，没事儿，可能加班加太多了。
19: 在这打工，身边也没什么亲人，要好好照顾自己。这个是我给你新买的手套，我看你的手老是泡在水里，虽然深圳没那么冷，但潮得很，戴着手套就没那么湿冷了。
20: 谢谢你啊，大海。
19: 没事的，有什么烦心事儿要跟我说，我能帮的一定帮。
20: 嗯，我知道了。
19: 走吧，我带你吃点饭去，吃点暖和的，暖暖身子。
20: 嗯。
19: 对了，若曦，你是怎么到这儿来打工的？
20: 因为不想见到一个人。
19: 哦，
20: 你呢？为什么来这儿啊？
19: 高考没考上大学，就来这儿了。一晃眼都三年了，不过来这也挺好的，在这儿没有亲人，可是能赚到钱。
20: 嗯，想家吗？
19: 刚来那一年挺想家的，可我硬着头皮不给家里打电话，打了电话就不想待在这儿了，过了一年就没感觉了。
20: 这几年很辛苦吧？
19: 都过去了，现在我每个月给家里汇钱，还挺有成就感的。那个，明天我生日，陪我去庆祝一下吧。
20: 哦，你生日了？
19: 嗯。明天有时间吗？
20: 不行啊，我值班。
19: 那我等你下班再庆祝。
20: 不要了，我下班都十点了，太晚了。
19: 没关系，我等你。
20: 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外边站着呀？等我多长时间了？
19: 没关系，下班了。这是送给你的。
20: 送我的？可是今天是你生日啊。
19: 可是我今天只想送你花，你就如了我的生日愿望吧。
20: 好吧，好漂亮啊，我还从没收到过花呢。你是第一个送花给我的人。
19: 是吗？可以的话，我愿意天天送花给你。
20: 那得花多少钱啊？
19: 为了你，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我买了个蛋糕，回去吃吧，你一定饿了。
20: 嗯。大海，祝你生日快乐。
19: 若曦，你真美。
20: 你说什么呀？我值了一天的班了，累都累死了，肯定很丑。
19: 不，在我眼里，你就是最美的。
20: 大海，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么好听的话。
19: 你喜欢的话，我每天都跟你说。如果你累的话，就靠着我，一辈子我都愿意。
20: 我知道，大海比我小六岁，可是眼前的他，不像一个孩子。他的甜言蜜语，让我心里暖暖的。我以为他就是我期待已久的肩膀，可是他不知道我的一切。此时此刻，我既相信他会理解，又害怕他不会接受。喂，妈。
1: 你带着仔仔去深圳了？
20: 嗯，妈，你听我说。
1: 你到底想我们怎么样啊？快带着仔仔去王楠那儿。义乌才是你们的家。
20: 妈，我不会回去的，我在这儿很好，没有王楠的阴影，我跟仔仔都很开心。我上班的时候啊，仔仔就在我朋友安心呢，安心整天在家，您放心吧啊。
1: 看人家安心怎么就嫁得那么好呢？好，我不管你去哪儿，日子苦的话别忘了回来。
20: 嗯，妈，我知道了。大海，你来了。
19: 你怎么了？眼睛怎么红红的？
20: 啊，没事儿，刚才跟我妈通电话，有点想家了。
19: 哦，没关系的，过一阵就好了。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
20: 嗯。
19: 我知道你今天休息，走，我带你去公园逛逛。难得的大晴天。
20: 好啊。
19: 若曦，我想娶你回家，为你做一辈子饭，洗一辈子衣服，照顾你一辈子。你等我，我再攒一年钱，到时候我们就结婚。
20: 大海，
19: 我就当你答应了，你可不能反悔啊。
20: 嗯。
19: 若曦，晒晒阳光，心情也会好起来的。来，做个深呼吸。
20: 你真像个小孩子。
19: 在我眼里，你才是个小女孩，纯真又善良。
20: 什么小女孩啊，我都27岁了。
19: 怎么可能，你最多就25岁。
20: 我真的已经27岁了。
19: 你的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我才不相信呢。
20: 我，没想到你这么聪明。
19: 我就说嘛，你怎么可能？
20: 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慌乱，因为我觉得他不会接受比他大太多的女人，而我更不敢告诉他，我已经是一个离过婚的人，一个六岁孩子的母亲。但我不舍得这份空中楼阁般的幸福。
16: 你还有脸躺在这儿？赶紧收拾东西回浙江王楠那儿，省得在这儿给我们丢人。
20: 妈，你怎么会来这儿啊？
16: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一辈子都找不着你啊？是我打电话问安心你住在哪儿的，快跟我走。
20: 安心
16: 他是为了你好，他说你认识了一个叫李大海的人，还劝我别再逼你。你是我女儿啊，我不管你，你指不定什么时候闯出大祸呢。走，快收拾东西，我陪你回家。
20: 我才不要走，去他那儿干嘛？我们已经离婚了，没有关系了。看见他我就来气。
16: 那你当初还嫁给他，你现在不走是等着跟别人跑是吗？别叫我们跟着丢人了。
20: 什么叫外面有人啊？我已经跟王楠离婚了，就不能再去找我自己的幸福吗？我倒是想和他跑了一辈子不见你们，可我良心不安呢。你跟爸生我养我不容易，可是要是你们再逼我和他在一起，我就和别人私奔，一辈子不见你们。
16: 滚呐、啊！现在就滚，有本事你一辈子别见我们，我们也当没你这个女儿。
20: 好啊，反正我的幸福对你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16: 你要是不跟我回这

0: 江，我马上死在你面前。
1: 妈，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我求你了。
2: 二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打过我，我心里的痛楚远远超过了脸。最终我拗不过母亲，于是我带着崽崽回到王楠那里。我不清楚我这样算是什么。
3: 你还舍得回来呀？
2: 嗯。
3: 快收拾屋子做饭，还愣着干什么呀？
2: 我这就去。喂，
4: 若曦，我是安心。你回去之后怎么样？王楠对你还好吗？
2: 嗯，还不就那样，整天粗声粗气的。我现在整天也是无所事事，好不容易走了，没想到又回到这个地方了。
4: 若曦，你就是太善良，太容易心软了。
2: 要不能怎么办？我妈非要我回来，我不回来她就……我不明白的是，他们怎么能那么顽固，那么想不开呢？
4: 老人家观念有些守旧，可你要是真不喜欢的话，别勉强自己。
2: 对了，大海那边，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4: 我这两天有些忙，没有跟他联系。
2: 安心，我好想他。
4: 若曦，别难过。啊，对了，我过几天到义乌旅游，我打算多住些日子，顺便陪陪你。
2: 谢谢你，安心。
4: 别傻了，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你难受，我看着也不开心啊。
2: 安心，你终于来了。
5: 是啊，我差点坐过站，幸亏正好睡醒了。
2: 你还是那么迷迷糊糊的。
5: 再见到你，真开心。你呀，上次去深圳整天的加班，都不能好好的跟你聊天，现在呀终于能坐下来和你聊聊了。
2: 走，咱们去吃饭，边吃边说。
5: 嗯。你看你点了这么多菜，怎么不吃啊？
2: 安心，我实在不想待在这里，我想去深圳找大海。走的时候我都没来得及跟他说。
5: 若曦，说实话，我不看好你们，你们不合适。你能跟他说什么呢？说你离过婚，说你有一个孩子，他能接受吗？你想过没有？
2: 难道你也不希望我幸福吗？
5: 当然不是了，我希望你幸福，可李大海不是你的幸福。你也跟我说过，他连你的真实年龄都不愿意接受，更何况是你的过去，你的儿子。毕竟他小你六岁，女人本就容易老，要是他到了你这个年纪，你已经年近四十了，你能保证他不会变心吗？
2: 他不会，我了解他。
5: 若曦，你太天真了，男人说谎是天生的本事，谎话说得多了连自己都会信。就算他不会变心，他会接受崽子吗？
2: 我就一直瞒着他吧，直到我们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时候他肯定舍不得离婚，我再找机会和他说。
5: 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我看你智商都成负数了。想想看，到时候你告诉他，他会怎么样？他会接受不了，会觉得你一直骗了他，以后你再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的。
2: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在这儿啊我一会儿都待不下去了。我去买票吧，买后天的车票，要是这两天我想通了就去把票退了，想不通我就过去，好不好？
5: 买了你就不会退的，去了你就不会想回来的。对了，你想好怎么跟王楠说了吗？
2: 我就跟他说回娘家一趟。
5: 嗯，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海，大海，终于又见到你了。
6: 若曦，你终于出现了。
2: 大海，我好想你啊。
6: 上次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害我找了你好久。
2: 对不起，上次家里有急事。
6: 哦，你回来就好了。
2: 这次我回来有话想对你说。
6: 什么事啊，这么严肃？
2: 大海，你听清楚了，我今年27岁，离过一次婚，而且我有一个6岁的孩子。
6: 你说什么呀？你傻了呀？
2: 大海，我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话。这样的我，你还能接受吗？
6: 你说真的？
2: 嗯。你。
6: 那你之前都是骗我的。
2: 对不起，我不想骗你的。你没问，我就没说。
6: 那你离婚的事，你早应该告诉我的。
2: 这个很重要。
6: 当然重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叫我怎么接受？我父母也绝对不会接受的。再加上你27岁了，整整大我6岁，还带着孩子。
2: 当初你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现在却……
6: 当初是因为我认为你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要是我早知道你这些事的话，我怎么会跟你在一起？一个别人的孩子，你还指望我给你养着？
2: 也许谎言才是最美的，让你感受暂时的麻痹。然而，当麻醉过后，梦破碎的那一刻，是那样的讽刺，夹带着最痛的痛。
5: 若曦，才几天没见你，怎么瘦成这样，憔悴这么多？
2: 安心，你说的是对的，我不应该去深圳。
5: 他不愿意。
2: 嗯。
5: 你别多想了，男人都是自私的。
2: 我都认了，这都是我的命，我以后不会再和他联系了。可是王楠好像知道我没回娘家，脾气一天比一天大，动不动就摔东西。
5: 若曦，要是实在不想待在王楠那儿，就来找我。我丈夫说要来义乌发展，我不回深圳了，趁我丈夫还没有搬过来这段时间，先找找房子。
2: 是吗？安心，你不走就好了。
5: 啊，我们以后见面就容易多了。
7: 咦，安心。
5: 杨帆。
7: 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你怎么在义乌呢？
5: 以后我都在义乌了，不会走了。我丈夫也要搬过来在这边发展。
7: 那太好了。这是你朋友？
5: 啊，是，我都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好朋友严若曦，这是我丈夫生意上的好伙伴杨帆。
7: 你好，我是杨帆，这是我的名片，我在这家公司上班。
2: 啊，你好，叫我若曦吧。
5: 杨帆，你怎么过来了？
7: 啊，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没？你老公还没过来吗？你一个人可搞不定。
5: 差不多收拾好了，就等他过来了。
7: 咦，你的好朋友若曦呢？他没过来帮你收拾吗？
5: 哦，他刚走，你找他有事儿？
7: 哦，也没什么，上次看到他很不开心的样子。
5: 若曦遇人不淑，婚姻不幸福，都离了婚了，可家里又逼着他还待在前夫身边。
7: 啊，怎么会这样？太可怜了。
5: 他太善良，不懂反抗，而且还有孩子，总之一堆的麻烦。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尘缘若梦》，编剧 Lydia， 颜若曦由温苏瑜饰演，安心由花小蜜饰演，王楠由 Leo 饰演，杨帆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严母由世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